十二月，华语歌坛又迎来了一大波新老艺人发片。女歌手中，张惠妹和徐佳莹的新专辑最受瞩目。阿妹的首播主打《偷故事的人》，将自己比作一个偷故事的人，偷来的故事成为她的歌，而她的歌又辗转成为我们的故事。徐佳莹的首播主打《言不由衷》，唱出了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痛之后，为所爱的人送上祝福的复杂心情。两首歌都是直击人心的情歌，翻看歌词本，细心的歌迷不难发现，这两首歌都出自同一个人的词曲，就是艾怡良。大家不禁会问，这个艾怡良是谁？张惠妹和徐佳莹都同时选择了用她的创作作为新专辑的首播主打，可见不一般。其实这位在大家印象中不太熟悉的歌手已经出道7年了，发行了3张个人专辑，并且在今年第28届台湾金曲奖上以黑马之姿拿下了非常具有分量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个奖项有多牛呢？它是每年乐坛天后们争夺的焦点。阿妹出道20余年拿过3次，孙燕姿也只拿过1次，梁静茹更是多年提名一次都没有拿到过，而艾怡良却手提首重，无疑是对她巨大的肯定。

0: 二姨娘的演艺事业可谓是一波三折，充满了励志的传奇色彩。从小拿的是画笔，在高中大学念的都是美术，毕业之后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一年之后她辞职了，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2008年，20岁的艾怡良参加了台湾第一届超级偶像踢馆赛，由于经验不足，加上驻唱期间把嗓子唱哑了，她铩羽而归。两年后，艾怡良再次参加了超级偶像比赛，这一次准备充足后，凭借扎实的唱功和成熟的台风，一举夺得总冠军。夺得冠军之后，艾怡良签约了唱片公司，王志平、左安安、刘天健、薛中明等知名音乐人都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携手为他制作了首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爱我》。这张专辑制作精良，风格多元，可听性很强。艾怡良也凭借精彩的演绎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可是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能够熟练驾驭复古、拉丁、百老汇舞曲等多种曲风的唱歌机器而已，这和任何一个选秀比赛的冠军推出的作品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包装出来的程序化的产物，的确好听，却没有灵魂。而且超级偶像在台湾的影响力不如超级星光大道，在内地更是知道的人很少，总冠军的头衔和个人第一张专辑没有让艾怡良在乐坛走红。2013年，艾怡良参加了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她再次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魅力，获得了女子组的亚军、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并被罗大佑现场视为徒弟。这一切都仿佛将她带入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中国最强音》却被《中国好声音》抢尽了风头，收视率节节败退，艾怡良依然没有被内地观众所熟知。紧接着第二年，他又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盲选阶段，一曲《头发湿了》令人惊艳，并成为了那英组的学员。可是，节目播出之后，这段表演却被剪得只剩下2秒钟。在后来的导师考核小组 PK 赛中，他和陈冰演唱的《他不爱我》却惨被淘汰，过早告别了舞台。这是一场颇具争议的判定，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网友普遍认为，论唱功实力，艾怡良胜过陈冰，但他不爱我却完全变成了陈冰的一场个人秀，整首歌比较精彩的部分都给了他，这对艾怡良很不公平。各种原因我们又怎能知道呢？结果就是这样，艾怡良止步了他的内地选秀。回到台湾，他继续做歌手，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谈到当时的心境。他说，比赛唱歌是为了往前进，端出一个澎湃的表演，目标简单。当你变成一个唱片歌手，你要突出个性，要用好的作品来代表自己。于是艾怡良开始潜心创作，企图用作品来说话。2014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大人情歌》，艾怡良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能力。他参与了包括《大人情歌》《上流玩法》《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光荣》《哈罗》等5首歌曲的创作，因此这整张专辑都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精彩的创作和演绎也使得这张专辑获得了2014年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年度十大专辑奖，这是业内对他专业上的褒奖。在这期间，张惠妹、刘若英等歌手纷纷向他邀歌。2015年，他给阿妹创作的《你想干什么》的歌词收录在专辑《阿密特2》里，从此写歌成为他发泄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他又花了2年时间将自己的经历积淀成创作的源泉，在2016年拿出了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说艾怡良》。这张专辑概括了艾怡良8首个人创作，我们不仅看到了他日渐成熟的创作实力，而且在演唱上也听到了他更加细腻的表达。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艾怡良凭借这张优质的专辑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7个奖项，其中由他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总和》更是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词和最佳作曲3个重量级的奖项。但更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后便获得了这项莫大的荣誉。艾怡良能够拿下金曲奖是意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经过一路的跌跌撞撞，他找回了做音乐的初心，那就是以笔写我心，用原创作品发声。当今的乐坛，唱片公司包装的这条路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唯有原创才能够使自己很快地和别人区分开来。坚持自己的路，坏与不坏由天来判定。艾怡良就是这样一个为梦想不断拼搏、永不言弃的人。从12月8号开始，艾怡良也首次在内地展开了名为《三等车厢乘客敬请喧哗》的巡回音乐会。艾怡良的粉丝都亲切地称她为“怡娘”，这是一个对有才华的人会给予无限赠予的好时代。对于才30岁的怡娘来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夏黎。

0: 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雅琪，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12: 我是主持人邓丽颖，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11: 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习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12: 莎士比亚说，生活没有书籍就像失去了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11: 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在读书，书籍也受世人所推崇。一个人不读书就会变得无知，一个民族不读书就会变得落后。读书的多少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素质高低、富强与否的象征。
12: 悬梁刺股这个成语故事你们听过吗？悬梁刺股也称刺股悬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汉代孙敬和战国苏秦这两个人的读书故事。悬梁是指将头发拴在房梁上。悬梁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据宋代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611记载，孙敬好学，时遇寤寐，悬头置屋梁以自刻，常庇护，号为庇护先生。这里讲的是孙敬自小好学读书， 晚上看书通宵达旦，时间长了，有时想睡觉。为了避免晚上看书时打瞌睡，孙静找来绳子，将自己的头发拴在屋子的房梁上。当看书想打瞌睡时，只要头往下低，绳子就会拉扯头发，使人疼痛，这样就会赶走睡意，重新振作起来读书。一些史料记载，孙静到洛阳，在太学旁边找了一间小屋，安置好自己的母亲，然后入学读书，经常自己动手，将柳木条编成书简，在上面抄写所需要读的典籍。他惜时如金，从早到晚整天读书不止，足不出户，被人称为庇护先生。由于孙静读书如此刻苦，博闻强记，后来成为一位会通古今、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刺骨是指用锥子扎大腿，说的是孙秦的读书故事。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里讲到苏秦读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他的脚上。苏秦为何采取这种刺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鞭策自己读书呢？据《战国策》和《史记》等书记载，苏秦早年曾去当时的齐国向鬼谷子学习，后来到列国游说，他的主张都没有被人采纳，一无所获，盘缠都花光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回来时缠着裹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肩挑行囊，形容枯槁，脸色黝黑，面有愧色。家人见到他如此落魄，对他很冷淡，妻子也没有迎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搭理他。他由此感叹，妻子不拿我当丈夫，嫂子不拿我当小叔，父母不拿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自己的过错。由此他痛下决心，发奋读书，将数十个书箱都打开了，得到了太公所著的兵书《太公阴符》，伏案苦读，一刻不停。每当欲睡之时，便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他刻苦用功，花了一年时间，领悟了书中的道理，并用这些道理再去游说各国的君主。当时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苏秦刺骨读书，最后挂六国相应而衣锦还乡。悬梁刺骨是古人用来鞭策自己读书的特殊手段和方式，今天的人们大可不必去效仿，但是从悬梁刺骨的读书故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和领悟古人顽强的学习精神。
11: 是啊，孙静和苏秦身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毛主席是怎么读书的呢？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了一个人躺过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 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少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些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坠。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吉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看过，到了60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10种以上，一部《少文名选》他上学时训，武真正时代读，60年代读，到了70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就有3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10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做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认真的学，反复的读，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读书方法。阅读可以带给我们欢乐，阅读可以使人间充满关爱，阅读可以帮我们找回自尊，阅读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人生不能不读书，不读书的人生不能叫做完美人生。生命因书而精彩，生命因书而充实。据统计，近年来每天坚持的读书的人中，有70%的人只读要学习和要用到的知识，有15%的人没有坚持读书。

0: 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如下建议：一、选择好书，并坚持阅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书籍，每天读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并持之以恒，让读书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做个读书的有心人。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坚持下去。三、多读经典课文，让读书声在校园中回荡。积极参加各种和读书有关的活动或比赛，让读书徜徉到更多的地方去。四、把课余零碎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让读书充盈我们的生活。
1: 听
0: 听众
1: 众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们，
1: 们，
0: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在书香中成长，在书香中成人。今天的校园麦克风栏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9: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4: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上左，上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此时此刻，你是否是在行进的路上呢？在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的音乐自由穿越。很多朋友在和我的交流当中都说，即使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我们不能少的是一颗可以旅行的自由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两个适合情侣集体行动的旅行地。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情意绵绵的歌，来自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第一个目的地，相信我不用说，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如果你们想去追寻一米阳光的传说，丽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之一了。清冷的玉龙雪山顶上，终年云雾缭绕，即使是在最晴朗的天气，阳光也非常困难地穿透云层。据说每年的秋分是日月交合同辉通映的日子，只有在特别偶然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米多长的阳光照在山顶，而被这道阳光照耀到的人就能够拥有一世不变的爱情。也许在这一瞬间的奇迹，有很多人的一生都无缘得见，但丽江古城的美却是真实而可信的。

丽江是一个适合消磨时光的地方，利用一段闲暇，带着自己的恋人来到这里小住十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相拥着看雪山环抱，牵手漫步四方街，享受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时光就在不经意间柔软而逝。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在丽江，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关于丽江，已经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为她所打动了，陈升也是其中的一位。在2007年的时候，陈升发行了这样一张民谣专辑，叫做《丽江的春天》，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正是这首歌曲。淡淡的民谣，仿佛在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双双紧紧相牵的手，当然还有四方街上那些方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汽车上

0: 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身边有很多前去北京出差的朋友，在晚上都少不了一项泡酒吧的运动。不过与著名的三里屯酒吧街的声色浮华相比，什刹海好像输在了气势上。但是后海星星点点起来的酒吧还是越来越火，来逛的人也越来越多。小光带领各位到什刹海，在清风和暧昧中沉醉。

今天既然我们是去泡酒吧，当然就不能少了莫文蔚在自己最新的专辑当中展现的如此魅惑的声音。那感觉是在北京的一个雨夜，你推门而入，有一个女人幽怨性感地唱着这样的一首歌。

曾经有人把什刹海、香山的雕刻时光以及北京夏夜的嘉年华共同评为北京最浪漫的地方。这三者的浪漫是不同的。香山的雕刻时光可能是站在小院子里最高的那个露台上眺望着西山的风景，而夏夜的嘉年华是在星光满天的夜晚坐着童年的旋转木马，随着音乐起起落落。而今天让我们心动的什刹海，市井的喜气与飘香的红酒相安无事，古老的院落与时尚的潮流各得其所。站在连接什刹海和后海的银锭桥上往西看西山，可以欣赏到后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再听听船上的二胡悠悠，最是销魂滋味，更有水上蜡灯，伊人倩影，令人心醉。所以也难怪有人说，什刹海是北京最性感的所在。当你还沉浸在林志炫这首《出嫁》当中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已经将入口边上的餐吧和湖边的露天餐桌做得满满当当。大概是为了配合整个什刹海的古朴风格，这些店面大都是中式装修，古色古香，偶尔融入的西式风格也显得十分灵动。在游人的喧嚣中，什刹海的水和水边的四合院愈发显得沉静。阳光下傍晚的风从湖面轻轻吹过来，进吹的人如临仙境，飘飘然起来。

还未入夜，银锭桥两岸已经是灯红酒绿。偶尔遇到酒吧拉客的帅哥，他也许能给你砍上一段什刹海的酒吧历史。

四合院墙边上的繁盛的绿藤还在蔓延，那些牵着狗穿着拖鞋散步的老北京们与老外们混为一景，成群结队衣着时尚的美女们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而酒吧的女老板们也大都风姿绰约，款款有情，难怪人家说美女美酒天生一对儿。

后海的酒吧多数以劲吧为主，偶有几家有乐队表演，但是音乐都不是非常激烈，可能对于爱蹦迪爱闹的新兴人类，这里显得有些太安静了。这里也许更适合朋友来谈天，来聚会，来寻找那种怀旧浪漫的氛围。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1: 我说所有的酒，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亲爱的姑娘，
2: 从摇滚的澎湃到民歌的深情。此刻你听到的是来自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刚刚的这首是唱响本土和世界的碰撞，在多元的音乐当中，你听到的是民乐和摇滚的融合，在摇滚里带着一份潮流，躁动着回味着那些好听的悠扬。一首来自布衣乐队《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和你一起感受新的摇滚唱法。你好，我是鲍静，这里是直播当中鲍静的音乐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我的那一生再见》。就在30多年前，唱尽古典情歌的韩流第一人张浩哲，他说自己是60%的好男人。如果说乡愁是远方游子对故乡恋恋不舍的情怀，我们前赴后继地把这股心底的思念转化成动人的旋律，在每一首让我们听得懂的浅白的歌词里，又带着每一首情根深切的那份撕心裂肺的力量。放开陈旧的往事，听见一身的沧桑，从陌生当中的成长，听张浩哲，这是近些年我逐渐感受到的一份沧桑的力量，还有各种曲折难能的可贵。这个出生在1962年的韩国大叔，一直对中国的文学特别的感兴趣。说到这样的一个外形彪悍、没有半点腥味的络腮胡子的男人，相信你一定会说到他的《再回到从前》。好男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在当年，真的就是他用细腻柔情的声音卷起了一股魔性的忧伤风。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然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新唱。笨蛋兄弟出道至今已经发行了音乐专辑的一张合集专辑，我这一生描绘着人生的起伏和经历，也会让我们引起共鸣。在这张专辑当中，很多老歌翻唱，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半吨兄弟重新演唱的一首《单恋一枝花》，音乐里的嚣张跋扈，热血沸腾。要说对情感表达的张扬喷薄的话，再说说张宇的音乐，你一定会想到这份自由不被束缚的力量。刚刚这个上头的旋律，也是对积攒的情绪有所清理的。继续来跟你听听民谣吧，这是来自大乔小乔。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6: 来听听黄格选吧。

这是1993年的黄格选怀旧金曲当中被我们传唱，这些年再唱90年代的老歌好像成为了一种潮流，也伴随着视频平台的火爆，然后很多当年已经尘封已久的旋律再次涌上我们的心头。接下来听到黄凯芹。

们听到的是熟悉的旋律，这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老经典，来自徐建强的作词作曲，黄凯芹的演唱，1992年发行在传闻的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最初是广东歌手陈汝佳的演唱，来听听韩红吧。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2: 嗨，你好，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我是报警。听歌听孤风，一首移情别恋，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这是一份离别的心弦。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听到了痴情人当年的那份撕心裂肺。

刚刚的音乐来自郭峰的一首《移情别恋》，这是1996年郭峰当年演唱的音乐，对，在《移情别恋》的专辑当中同名主打。友情是积累的，爱情是突然的。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魏佳艺《生活的难关》。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制定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共同擘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三到五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八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八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0: 慧慧姐姐说花草，樱花。这个时候还没有我呢，我爸爸妈妈在日本拍的樱花。
1: 这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武汉见到的樱花。
0: 玲玲、小六，快过来，樱花开了。
2: 哎，走走走。

0: 呢，
1: 这也太美了吧。小六，我们还是在慧慧姐姐的花园里吗？
0: 不好说，这里像个粉色的梦。
1: 好漂亮，好漂亮，像下了一场花瓣雨。
0: 杨絮是毛茸茸的雪花，樱花瓣像粉色的雪花。樱花的美丽是短暂的，一不小心就容易错过。每朵花的花期都只有七天，一周之后就会掉落，形成美丽的花瓣雨。整棵树每年的盛花期也只有短短的15天而已。
1: 我突然就没那么高兴了，飘落的花瓣都是死掉了的花朵，
0: 但是树还活着呀，明年还会再开的。
2: 是啊，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就已经栽种在中国的宫廷内院里了。现在世界著名的樱花国度日本，还要比中国开始种植樱花晚上1000多年呢。
1: 樱花好像垂丝海棠一样，每朵花上也有花梗，就是没那么长。
2: 是的，樱花是一种落叶乔木，可以高达16米，每朵花一般都有5瓣，花瓣边缘有些缺刻，叶片则是椭圆形，边缘轻微锯齿状。
0: 今天的人看不到古代的樱花，但秦朝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欣赏一样的花朵了。
1: 哎，那秦朝的人也吃到樱桃了吗？
2: 那可没有。从名字来看，樱桃确实很像樱花的果实，但实际上樱花树是蔷薇科樱亚属的乔木植物，樱桃是蔷薇科梨属的植物，它们是不同的花树和果树。
1: 原来是这样，
0: 樱花是用来看的，你就别总想着吃啦。
2: 樱花以往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随着气候变化和品种繁育，现在我们也能在各地区欣赏到美丽的樱花了。
1: 樱花这么美，肯定有诗人写诗来赞美它。
2: 那我们就来读一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记》。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1: 小花园里的樱花树就很美，咱们不用跟着旅游大部队去江边挤着欣赏啦。
3: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树，看电视用华树，华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 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城南社区养老有个邻里帮。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江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养老需求，虎山街道城南社区探索推出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通过邻里结对、线上互助、低偿服务等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近日，虎山街道城南社区共享食堂收到了辖区住户段秋红送来的3袋大米和10几斤猪肉。据了解，段秋红刚从山东青岛到江山照顾孙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都成了难题。偶然听说社区有个共享食堂，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了进去。居民段秋红：
11: 这菜的味道，这饭也做得好，这又干净，卫生又找好，这照顾老人又做得又无微不至，真的很好。我感觉到我也应该买个好的米，买个好的路哈，给他们奉献在这里。
10: 从受益者到回馈者，段秋红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城南社区邻里帮互助养老的温度。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石芬：
12: 我们城南社区的老年人呢，情况跟很多社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大多数是从乡下过来帮子女带孩子的，流动性很大。比如说孙儿他们大了以后啊，他们就回老家，回自己老家了这种的。
10: 高龄随迁，这些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今年90岁的徐雨英，儿女不在身边，灯泡坏了没人换，吃饭也3天2头凑合。像他这样的老人在城南社区并不少见。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网格支撑邻里互助、专业赋能、公益低偿、积分激励的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邻里互助群是怎么来的？王世芬告诉记者，考虑到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社区想了个办法，让子女当联络员。社区目前已搭建了5个线上邻里互助群，老人的需求告诉子女，子女再发到邻里互助微信群里。互助要长久，光靠热心还不够，社区采取了低成模式，广泛链接辖区爱心商户，让老人从油盐酱醋到衣食住行的需求都能找到回应。早餐店店主徐通：
1: 关爱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店里推出就是给他们一个9折的优惠，希望他们就是然后吃到更营养更新鲜的食材。
0: 在城南社区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需求在哪儿，服务就到哪儿，能力在哪儿，岗位就设在哪儿。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服务，如今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帮扶，这些改变正逐渐变成日常的烟火气。
2: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谭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1对1诊疗服务。
0: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浙江大学参赛运动员孔德宇：
3: 这次来到这样的大场馆还是很兴奋，然后参赛的队伍和选手也很多，状态比训练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还是更加兴奋，也更紧张了。很期待还是团体争取拿名次，然后毕竟是大运会，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也比较重要。
0: 浙江工商大学参赛运动员廖张毅：
4: 还是很有那种竞技体育的那种气氛的，还是有一定的紧张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热血。我之前打比赛的球馆没有，很少有比这个球馆做的就是更舒适的，氛围也很好。
0: 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3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柜已在江山实现。

0: 见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贺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桂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桂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1: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桂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桂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桂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桂是斑桂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桂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1: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桂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桂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1: 所以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0: 目前江山产铜钱桂已销往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1: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0: 铜钱桂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桂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桂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桂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桂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桂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3: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2: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4: 年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只要有证，我们都要求持证上岗。这样的招聘人群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民政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项目，针对这个照顾老人这方面的这个护理人员，目前我们是10名左右吧。
2: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兴林：
5: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2: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

0: 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七百把后背大刀划出一片闪亮的弧线，光芒四射，鲜血飞溅。七百颗人头在同一瞬间滚落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四野高地上的人山人海几乎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就像在梦魇中惊恐的挣扎。蓝幽幽的天空下，鲜红的血流汩汩地进入了渭水，宽阔的河面飘起了一层金红的泡沫。随着波浪滔滔东去，炎炎烈日下，血腥迅速弥漫，人们恶心呕吐，四散逃开。一只黑色的鸽子冲上天空，带着隐隐的哨音向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飞去。五，哑巴武士做了贴身护卫。回到岳阳，天色已黑了下来，未央稍事整理，立即去见秦孝公。国府很安静，很空旷，一片清爽，全然没有夏日的燥热烦闷。月上城楼时分，庭院里洒满月光，庭中石案上铺着一张大图，秦孝公正在图上摆弄几个不同颜色的木头人，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反复摆弄，痴迷一般。梅县大刑场朝野震惊，他却没有去梅县，也没有离开岳阳。一个月里，他没有会见任何朝臣，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庭院里，琢磨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他的静处不动，用意很深。一则，他要和这场空前的大行杀保持表面上的距离，以防万一出现不测，他好出面收拾局面。二则，他要看一看没有他的出面，未央处理危局的才干究竟如何。三则，他要仔细掂掂秦国民众对改变旧制、实行新法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变法还能不能按照原有

的力度往前走。四则，他要给朝野一个印象，没有未央在岳阳，国君不会对国事发出任何命令。这些用意之外，他也希望岳阳的宗室贵族元老勋臣们对他的意图纷纷猜测，疑惑不定，迟疑和淡化所有可能的上层骚乱。政治如同用兵，有时候也是一种诡道，需要权谋机变，胜利是唯一的目标。关键时刻制造扑朔迷离的局面，从而迷惑潜在的敌人，是度过危机的高明谋略。但是制造扑朔迷离的权力拥有者自己却需要极度的清醒，绝不能陷入自己制造的迷雾之中。归根结底，政治的胜负是需要实力较量的。秦孝公在一个月里精心揣摩的一件事，就是预防未央不可能抵挡的那种普遍动乱。他用短剑削出一堆小木人，涂上各种颜色，在秦国大图上反复摆置，预想出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动乱方式，以及可以采取的各种平息方略。月亮很亮，他对着地图上的牧人陷入深深的思索。君上，左庶长求见。黑伯低声禀报。哦，左庶长，他回来了，快请。秦孝公笑笑，终于回过神来。未央匆匆走进。臣未央参见君上。秦孝公笑道，左庶长辛苦了，黑伯上茶。月色正好，就在这儿说，指着一个石墩，坐，比草席凉快多。自己也在另一个石墩上坐下来。未央坐下，看看石案上地图上的木人阵势，沉吟道，君上有迹象吗？没事，我是做万一之想，说说梅县事。未央喝了一盏茶，便从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征水说起，详细讲述了械斗原因和经过，以及死伤人数，又讲了审理人犯中接受的礼物，一直说到法场上孟西白三族人犯的悔悟与自杀，最后道，君上，一次行杀700人犯确实旷古未有，臣也忐忑不安。然则孟西白族人的悔悟使国人深为震撼，臣亦感到意外。有此一条，足以说明邪不胜正，罪不抗法，国人不会由此而动荡。秦孝公长吁一声，国人庶民好办，我担心的是岳阳，是宗室庙堂。君上，臣之见恰恰相反。未央笑笑，只要民众稳定，拥戴新法，宗室庙堂的作祟势力再大，也翻不了大船。何以见得？国家之根本在民众，国家之力量亦在民众。只要民众守法自律，庙堂毛贼就没有力量兴风作乱，纵然作乱也可从容应对，君上以为然否？秦孝公沉吟道，宗室贵族和元老勋臣都有封地，封地内的民众都是依附利农，素来以宗主号令侍从，安知他们没有力量？君上所虑极是，下一步就是要剥夺宗主贵族的这部分力量，叫所有的民众都直接听命于国府，让任何叛逆都无可施展。哦，请到其详。秦孝公有些兴奋，废井田，开阡陌，除利籍，改封地，此所谓釜底抽薪也。秦孝公沉默品味有请，拍掌笑道，好，连接的好，冬天以前能铺开除籍夺地这两件大事，秦国就度过了颠覆之危。左庶长再说说仔细。
未央便将第二批法令的内容、目标及推行办法说了一遍。秦孝公又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民情国情，两人商议到三更天方散。临走时，秦孝公反复叮嘱，要未央专心致志地操持变法大计，不要为宗室庙堂的骚动分心，这种事有他一力支撑。回到府中，未央吩咐景监即刻清理在眉县接受的奇珍异宝，送到秦孝公书房。景监刚刚出门，仆人来报说门外有故人求见。未央感到诧异，自称故人莫非侯莹？出得大门外一看，月光下站立着正是侯莹。未央拱手笑道：“月夜故人果是侯兄，走，进去说话。”拉起侯莹的手就走。侯莹笑道：“央兄莫忙，原是我要请你去做客。”未央笑问：“有事吗？”侯莹揶揄笑道：“没事就不去了。”未央爽朗大笑：“哪里话来，走。”回头对府门卫士头领吩咐道：“领书回来就说我出去办件事。”便和侯莹一路笑谈而去。到得卫风客栈，侯莹吩咐摆酒，热气腾腾的秦地肥羊炖一上来，未央就兴奋搓手，连连叫好。侯莹吩咐道：“还有凉拌苦菜，不要忘了。”黑衣仆人点点头，轻步退出。未央一瞥，笑道：“侯兄，他就是我第一次来岳阳，在客栈门口见到的那个武士。”侯莹一笑：“央兄好眼力，是他。”未央道：“是个哑人。”侯莹点点头：“没错，一个身怀绝技的哑人。”未央叹道：“真是难为太爷。”说话间，酒菜上齐，侯莹咀嚼道：“来，未央兄一鸣惊人，干！”未央举起酒爵，却不禁笑道：“一鸣惊人，侯兄是说一杀下人吧？”侯莹扑的笑了：“也是，确实吓人一跳。”未央揶揄道：“还别说，也吓了我一大跳。”两人同声大笑，当的一碰，一饮而尽。未央夹了一口苦菜咀嚼，赞道：“还是苦菜烈酒，见得本色。”侯莹喟然一叹：“本色自然好，却谈何容易。”未央：“侯兄，你是有事对我说？”侯莹：“对，受人之托也。这是白雪姑娘的信，前日送来。”未央惊喜地接过铜管，起封打开，抽出一卷白绢，熟悉的字迹顿时跳跃起来。白雪的字不是寻常女儿家那般娟秀娇小，却是挺拔飞动，俊俏清奇，等闲名士也难以望其项背。每每看见白雪的字迹，未央就仿佛看见白雪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说话一般。兄台如面，渭水大行，震动天下，均当缜密思虑，谨慎应对。我在安邑甚好，常在宿水河谷闲住，盼能早日赴岳阳与君相聚。思君念君，此情悠悠。白雪首字。未央沉默良久，抬头道：“侯兄，上次我已带信请小妹过来的。”侯莹叹息道：“白姑娘有心人，她说变法初期不能扰你心神。”未央咀嚼大饮，慨然一叹，却是无话。我看明年夏秋时光，白姑娘差不多可以来了。未央点点头：“那时变法当可以立于不败了。来，侯兄再干。”侯莹放下酒爵：“哎，杨兄啊，
我也赶到眉县去看了大法场，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你的身边要有个贴身护卫。贴身何用？未央笑道，车英的2000骑士足矣，贴身护卫岂非蛇足？不然不然，侯英摇头，执法权臣，万民侧目，这个古训不能忘记。央兄厉行变法，重刑惩恶，此中生出的明仇暗恨当真是层层叠叠。譬如眉县大刑中斩决了30余名郫县游侠，这些人与列国游侠剑士皆有交易，此等人本无正业，可以耗费终生，处心积虑地复仇扬名，防不胜防。铁甲骑士可以当大敌，却不能防刺客，而权臣之患不在正面大敌，恰在背后冷箭，杨兄需听的人劝也。未央沉默有请，沉吟问道，莫非侯兄要给我一个贴身护卫？对，我正要给你举荐一个武士。是那个黑衣哑人？未央目光炯炯。侯莹大笑，杨兄啊杨兄，和你说话真是省力，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未央点点头，好，先干一决再说。两人各自大饮了一决热酒，侯莹智觉一叹，感慨地说起了一段奇遇。18年前，侯莹赴白圭之命，在楚国收购竹器向魏国运输。有一天，他来到郢都官市寻访一个手艺极高的竹器工匠，曲曲折折，不易走进了郢都人市。那时，中原各国虽然也还有官奴、私奴和吏农，但是官办的奴隶市场早已经消失了，尤其是魏国，李悝变法前3年，奴隶市场便被取缔。侯莹在中原还真没见过买人卖人的人市。郢都的人市很大，在城角一片旷野里，和秦国岳阳的南市大集差不多。各种奴隶分别被拴在粗大的麻绳圈里，任人评点挑选。侯莹从世人的谈笑中得知，楚国人市买卖的奴隶绝大部分是贵族私家军队攻破山夷部落时得到的战俘，战胜贵族在战俘面颊上烙下一个自己家族特有的标记，如果买去的奴隶与所标明的能力体力有较大差距，或者是个病人，则买主可以凭奴隶烙印找到卖人的贵族退换或退钱。侯莹漫步过市，却被一顶帐篷门口的叫卖声吸引，一个管家模样的胖子大声吆喝道，快来买家奴啦，不是山夷，是叛逆罪犯啦。过往贵族纷纷拥进帐篷，侯莹也跟了进去，想看看是何等罪犯竟上了人世。进的帐篷，只见木桩上拴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少年，管家拧着男人光膀子上的肌肉高声道，列位请看，这男奴的肉像石头一样了，食量大，力气大，足足顶半头水牛了，买回去耕田护院一准没错的啦。说完又一把扯开女奴胸前的白布，揉摸着女人的胸部高声吆喝，列位再看看这母货啦，又肥又白，奶子又大，识的字，能干活，还能陪床啦。说着掀开女人的粗布短裙，露出女人丰满修长的大腿和浑圆雪白的屁股，啧啧赞赏，来看看摸摸有多光，前后上下游着主人，保你乖得像一条母狗啦。说话间气喘吁吁，口水滴到了女人的大腿上，伸手一抹，啪的在女人大腿上拍了一掌，笑问周围，如何，够味儿吧？有人喊道，那个小东西有何长处？管家忙不迭走到少年面前，掰开少年嘴巴道，这个小东西当真宝货了，割掉舌头的活工具，能听不会说，任凭驱使了，列位请看，有牙无舌，不假啦。便有人高声问，开价几何？管家气喘吁吁道，便宜了，3连买500斤，

单个买，每个200斤。便有逛市的贵族纷纷凑上前去，摸摸捏捏，评头品足，讲价钱。侯莹看着，觉得心里老大不舒服，悄悄挤出了帐篷。两个月后的一天，侯莹在郢都外的山林里踏勘竹园，却突然听见林外传来尖锐的女子喊声。侯莹疾步走出竹林，只见山坡上的茶田里，一个衣饰华丽的贵族正在从背后强奸一个女奴，女奴脖颈和双手都拴着铁链，趴在地上不断呼救，旁边两个被铁链拴在树上的奴隶愤怒地呼喊挣扎。仔细看去，却正是那天在人世上遇见的三个奴隶。侯莹怒火中烧，冲到茶田，一剑刺死了那个作恶的贵族，又解开了拴在树上的男人和少年。三人一齐跪在地上哭喊谢恩，侯莹扶起他们，将手中的钱袋递给男子道：这是200刀币，你们拿上，逃到深山里安家去吧。男子连连摆手，咬牙沉默。女人哭道：客官不知，我父君本是楚国将军，只因在攻打山夷时放走了几百名战俘，被令尹判罪，全家没入官奴，如今烙上了官印，逃到哪里都是死路，只求客官带走我的小儿子，给将军留个根苗。说罢，搂着少年放声大哭。少年嗷嗷怒吼，将铁链在石头上摔得当啷乱响。侯莹向男子深深一躬：将军宅心仁厚，可愿跟我侯莹到魏国去？男子沉重地摇摇头：我一走，族中剩余人口就会被斩尽杀绝。谢过客官了，我姓荆，小儿叫荆南，此生无以为报，来生当为客官做牛做马。侯莹含泪拱手道：荆将军放心，侯莹定保荆南无忧。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

0: 他干切干你月被你楼听洋行出门挖昂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是国法犯楼活下平平安安定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9: 我是赵金密。
10: 我是杨怡欣。
11: 我是徐浩恩。
8: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12: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9: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2: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
8: 下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9: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8: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9: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8: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2: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9: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娘日。
8: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2: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9: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2: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8: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2: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9: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13: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8: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12: 第一，防暑驱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9: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8: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

0: 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1: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
2: 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幸运飞向蓝天。
0: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3: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2: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4: 小满小心花，
2: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0: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1: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2: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0: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5: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0: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友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 2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 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0: 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1: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2: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助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3: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4: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后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3: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5: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晚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6: 聚焦三农。
1: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晚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晚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五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7: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1: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一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7: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1: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晚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8: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1: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晚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3: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9: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3: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6: 乡村采风，
10: 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孤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1: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了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包装。
10: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1: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在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10: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孤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 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6集。
10: 茂信，你能不能找你哥谈谈，看他心里咋想的？
11: 和他谈不了，跟他出来原本准备投奔老舅去打日本鬼子的，给咱爹娘报仇，可窝在这儿连个日本鬼子的影都见不到。来了这么些天，我们哥俩吵过好几回，我是做兄弟的，他不容我说话，还是你和他谈吧。有啥怕的，有啥不好意思的，你就是他的未婚妻，就是我嫂子，他要有啥花花肠子弯弯绕，我给你撑腰，你不用怕他。
9: 舒琴打定主意，决定同茂人郑重其事来谈。睡下之前，茂人摆出一副东道主的姿态，忙手忙脚帮舒琴整理睡铺。舒琴在一旁冷眼旁观。
10: 咱俩啥时候结婚？
9: 实在憋不住，舒琴直奔了主题。茂人一愣，近身坐在床沿上，两手合拢搭在膝前，神情显得落寞，最终无奈地摇头。茂人的反应并未出乎舒琴的意料，故作惊讶问
10: 呀，你带我从家里出来，原来不是想和我结婚啊？
12: 到了部队，咱就该服从部队的规矩。舒琴，老家的风俗你也知道，我爹娘去世未满两年，两年内我该尽孝，所以我娘当初提咱俩的婚事，我就没答应，现在也该守住老家的规矩吧。
9: 舒琴掐指一算，心里轻松起来，走到茂人身边讨好地说，
10: 离守孝期满也就两三个月，茂人，我能等，我能等得起，别以为我心急死气白咧的非要嫁给你啊。
9: 茂人再次摇头，神情沮丧。
12: 舒琴，其实守孝期满，咱俩的婚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啊。
10: 嗯，为啥呀？
12: 部队有规定，只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团级干部才允许结婚。
10: 我不信，你诓我，这是啥部队啊？这又是立的哪门子规矩？结婚是你情我愿的事，咋就不让人家结婚呢？这也管得太宽严了些吧？
12: 部队刚从西北过来，根据地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大敌当前，人人都忙着结婚，这鬼子还咋打？你要真不信，明儿我让领导和你谈，他总不能诓你。
9: 舒琴暂且把这恼人的问题撂下，满怀期待地问，
10: 你不是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可人中用，茂然，你现在是啥干部啊？离团级干部也差不了丁点了吧？
12: 我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入不了党，又不能扛枪打仗，立不了战功，别说团级干部，熬个连级干部也得把头发熬白了。
9: 舒琴十二分的失望，带着哭腔说，
10: 那就是等你老头子的时候再娶我吗？你升不了团级干部，打不了仗，立不了功，就没一点指望了？
12: 也不是没一点指望， 等把日本鬼子打垮了，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咱俩就能结婚了。
9: 舒琴跺脚，
10: 好好，等仗打完咱俩结婚也成，可是你现在咋就非要把我说成是你老乡，又说成是你表妹呢？你到底是啥意思？是怕被人看不起，还是觉得我拿不出手给你丢脸呢？你要是这么想，我就不该跟你来，我走，省得给你丢人。
9: 冒人脸腾一下红了，像个犯错的少年，伸手小心翼翼握住舒琴的一只手说，
12: 舒琴，我这么做伤害你了吗？我确实不该这么做，可我总觉得心里有愧，咱研究社的同志都卯着劲要大干一番，为部队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可唯独我回了一趟家，带来个媳妇儿，每天把媳妇儿带在身边，我怕别人瞧不起，说我没出息。
9: 舒琴哭了，将冒人的手几次甩脱，最终乖乖地由他攥着，鼻涕一把泪一把说，
10: 苏冒人，我姑娘哥跟你从家里跑出来，人可就交给你了，你不给我名分也罢，从今往后我却会把你当成家里的敬重，你可不能对不起我。
9: 供给部部长齐大光是个慈眉善目的胖子，冒人来找他坦白自己与舒琴的关系，齐大光不禁哈哈大笑，
13: 哎，我就说嘛，说是老乡表妹的，哎，咋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明摆着一个新媳妇儿。
9: 齐大光教师出身，做起思想工作来头头是道。舒琴的情绪却非他想象中那般难缠。当齐大光说到为他们两人的关系保密，以免影响工作时，舒琴非常冷静地说：“
10: 我走，我不留这儿，免得影响他工作。”
13: 你走去哪儿啊？这大老远从家里出来的，哎，咋能说回去就回去嘛？啊，你急着和某人结婚啊，心情可以理解，但部队上是有规定的，也只能缓一缓。哎，等过段时间啊，给组织上打个报告，哎，说不定这个婚就能结成了。哎呀，舒琴呐，你哪儿也别去啊，就留在供给部，我给你安排一份后勤工作，你们两个年轻人呀，不也能经常见面吗？
9: 见齐大光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舒琴进一步解释，
10: 部长，我不是闹情绪要回老家，我是怕拖苏茂人的后腿，婚不能结，我赖在他身边干嘛呀？我听茂信说咱部队有的是工作，到处缺人，我不能在这吃闲饭的。
9: 齐大光赞赏的点头，笑眯眯问，
13: 姑娘呀，你有啥特长啊？
10: 啊，我家是开染坊的，染坊的手艺我都会，除了染布、做鞋、绣花、裁衣服，女红不说是样样精通，样样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9: 齐大光一拍巴掌，
13: 哎呦，感情好啊，这个军区被服厂啊刚成立，正招人的，那个我给你开封介绍信，去了保准受重用。
9: 一旁的茂信插话，
11: 那我呢，齐部长，你也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呀，我在你们供给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废物，听说有个抗敌剧社，你能不能介绍我去那里啊？
9: 齐大光知道茂信会唱大鼓，也痛快答应，
13: 哎，那可好啊，哎，恰好那儿啊我也有熟人，给你写封信啊，介绍你去抗敌剧社，让你们啊各尽其才啊，开开心心的为抗日献自己的力量。
9: 茂人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专业，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炸药却从没接触过，他并不畏惧，因那个利用氯酸钾原料研制出混合型炸药的人只是一位民间烟花厂做炮仗的师傅，他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自信。配药师孟长怀50岁左右的年纪，有着民间手艺人那种独有的成熟与稳重，他终日隐伏在一间密室里，除了他的徒弟，这间用石头垒砌扮演在地下的密室几乎终日不见有人进来，除他的领导外，任何与这项工作不相干的人都不会受到欢迎， 他冥思苦想，白天从不踏上地面半步，等到天黑才会走出密室，并不急着回房休息，而是坐在屋外过足烟瘾。他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十分贪婪，别人眼里孟长怀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孤独至极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烈性炸药，氯酸钾混合炸药。孟长怀在冥思苦想中似乎得到神谕的启示，实际上他所研制的这种炸药的配比方法，内行人看去却极为简单，将定量的植物油放在水套锅里加热，再加上 TNT 炸药，这种烈性的不在雷管引爆下，否则最多只能燃烧而不会产生爆炸效果的物质，冒人管它叫 TNT。 从冒人嘴里，孟长怀还得知了他另有别称，三硝基甲苯，听来十分拗口。三硝基甲苯与植物油在加热中熬制融化，再加上大量氯酸钾粉，新的烈性炸药便这样调制成功。而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材料配比试验，却耗费了孟长怀的全部精力。这个初来乍到的苏茂仁，不仅将原料的名称说得头头是道，仿佛一眼便将他所做的实验看穿，不由令他大吃一惊，吃惊之余还有些不服气。初见孟长怀，茂仁见他正将一撮撮黑色炸药装填进一只白铁皮做成的小圆桶中，黄灰色的雷管探出其外，简陋的样子令人生疑。茂仁虽表现出十足的恭敬，齐大光也在一旁做着热情洋溢的介绍，孟长怀却始终抿紧嘴巴，忙着手头的工作。他行销鼓励，萧索面容令人望而生畏。不大的功夫，孟长怀已将炸药装填好，转身向外面走去。野外有一个土坑，密布大小不同的坑洞，孟长怀带助手和一名工兵开始在坑中做试验前的准备。齐大光伏在茂仁耳边悄声说，
14: 这个阶段的试验呢，进行过了好几十次了，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是想验证一下那个炸药的效果，准备派工兵去平阳铁路破坏日本人的火车。试验了这么多次，我觉得效果都差不多，孟师傅嘴上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我觉得他呀还是知识储备不足，仅凭这么多年积累下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试验想要有所突破，我可是看好你了啊。
9: 爆炸声刚刚响过，孟长怀便迫不及待跃入坑内，跪伏在土尘尚未散尽的爆炸点，低头勘察试验结果。茂仁过去见孟长怀脸色木然，显然试验的结果非他所愿。齐大光好似要验证茂仁的学识，招呼一声，
14: 那个大学生，你给咱分析分析，看能说出什么门道来。
9: 茂仁弯腰检视，神情虽显慌乱，却还是有板有眼的抓了一把沙土摊开在掌上，指尖反复拨弄，见黄色沙土中残留点点黑色颗粒，放眼整个爆炸范围，黑色的印记随处可见。一番思虑之后，谨慎而条理清晰地说，
12: 黑火药的爆炸速度每秒约300米，这种氯酸钾混合成型的炸药在用雷管引爆的调节下，它的爆炸速度每秒应达到2000米左右，看现在的效果远远达不到物理书中给出的数据。其中原因我是觉得应该是少量火药并未引爆，影响了爆炸效果。
9: 一番有理有据的解说听得大家目瞪口呆。齐大光看着茂仁不禁喜形于色，孟长怀瞄一眼茂仁，嘴上不说，心里却十分清楚，茂仁所说 正是他数次试验中早已洞悉的问题所在，却始终无解。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熄灭，看着远处，语调茫然。
15: 你说的都挺对，不知在此基础上还有何高见啊？
9: 茂人哑然，凭借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说出这一通鸿篇大论，听上去更像显摆。真要让他说出什么解决之道，还真是难为了他。一个矮个子工兵在一旁插言，
16: 官厅村的冀中军区修界所用氯化钾正在制造迫击炮弹，你们咋不去那儿看看，或许能瞅出什么门道。
9: 位于官厅村的冀中军区修械所是军区供给部的直属单位，这个最初组建与军械制造相关的单位所招募人员全部来自民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一些从铁器工厂避难回乡的师傅，连同他们新招收的徒弟，组成了这支带有军工色彩的队伍，共有职工500余人。冀中的一些区域原是棉花丰产区，围绕棉花加工成立的作坊不计其数，鲜有的几台宝贝机床被修械所高价收购。师傅们利用他们独到的手艺，以修理各种破旧枪械为主，也能制造以黑火药为填充物的手榴弹，并能制造出几枚迫击炮。

0: 他们更像肢解的兽类肢体，成批堆放，散发着阴冷的杀气。令贸人更感诧异的是那些忙碌的工人，他们一脸漠然，好似在自家的场院疲惫而机械地拾掇秋后不尽如人意的粮食。跨过祠堂中门，见有组装好的枪械整齐摆放，组装枪械的人动作利落，心不在焉，眼睛瞄着走进来的陌生人，手里动个不停，一堆残损的零件转瞬在他们手里变为一支长枪，想必蒙住他们的眼睛，数秒内也能将枪支组装完毕，看来已烂熟于心。只有校正准星的人显得专业一些，侧头，枪托依在肩上，眯眼瞄准，摇摇头，动动准星，再次瞄准。有人不停拉动枪栓，检测弹匣的机关，扩大祠堂里响着枪栓拉动时的噼啪声，听来令人精神振奋。炮弹鼓设在祠堂最里间，负责人是一位40多岁的汉子，褂子下摆缺了粒纽扣，肚皮半隐半现，玉露还羞。听说是技术研究社过来的同志，态度十分热情，却相当自负。他倒背着手，带一行人四处参观，嘴里不时夸着海口。现在整个军区的武器，除了从半道上捡来的国民党的枪械，大部分都是从俺们这疙瘩出去的，好使着呢啊！我们最近还造出了成批的手榴弹，子弹不能满足，手榴弹可是让战士们随便造。工人恰好休班，负责人找来一位老头为参观者专门演示。老头年近七旬，应是这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名技师，打着连连的哈欠，绛红色后背上烙着清晰的灭息印。他没穿外套，直接套了一件脏兮兮的围裙在身上，便开始操作起来，边操作边讲解。
1: 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啊，一硝二黄三两炭，在我们军械所呀，那可是被大大的改建了，这玩意儿啊是火硝。
0: 他用一只木勺舀了些东西放在台秤上称了称，贸人和孟长怀不错眼珠地看着，发现是氯酸钾。
2: 这玩意儿是木炭。
0: 再次盯紧了看，发现是雌黄之类。老头称完，开始在干锅里搅拌。贸人略有失望，老头的演示只不过是中国最古老的黑火药配置方法，只不过用氯酸钾代替了火硝，雌黄代替了木炭，虽大大简化黑火药的制作工序，却只能造出同黑火药性能相近的另一种火药，并未将氯酸钾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看一眼孟长怀，也是一脸失望。老头将火药炒制完成，装填弹筒时连雷管都没用，只用一个装一般黑火药的引火管做了点火装置，令人不禁大失所望。等负责人再次盛情邀请带大家去参观迫击炮打靶试验时，孟长怀完全没了兴趣。天气入热，他枯瘦的脸上淌满汗水，面色苍白，推脱身体不适要找个地方休息。贸人心里清楚，孟长怀对休息所寄予了厚望，又因极度的失望从而导致了身体的不适。靶场负责人显然对试验程序并不太熟悉，喊来一位鼓掌做现场讲解。年轻的鼓掌说，
3: 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不加火药包估计能达200米远，以后每加一个药包射程可以增加1倍，估计能打400米，再加一个估计就能射600米，等技术达到了一定程度，估计就可以一炮打到他小鬼子的老家去了。
0: 贸人听他说了太多估计，故作懵懂问，
2: 啊，准确的射程究竟可以打多远呢？
0: 鼓掌一下被问住，搔着头皮说，
3: 准确的射程还真没用尺子量过，

0: 可老师们的眼睛就是尺子，这些估计出来的射程都是他们不量出来的，总归八九不离十，也差不到哪儿去。
1: 从靶场回到修械所，负责人又带大家参观了手榴弹装填谷以及修械所的各个部门。参观完毕，天色近晚，只能在此留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快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七集，贸然去看孟长怀，见孟长怀和老师傅正就火药的配比问题交流着什么。贸然听得百无聊赖，看出孟长怀的心情更为低落，显然对老师傅的说法已没了辩驳的兴趣。夕阳西照，贸然侧头见自己身旁的一张桌子上摆了一尊观音像，观音像旁是一只方形鱼缸，鱼缸里养了几条野鱼，鱼浮在水面，总觉得有些怪异。细查之下，发现鱼缸的水平线有所倾斜。低头往下看，发现桌子腿拼接而成，一只桌腿露着新鲜木纹，不知是木匠师傅手艺太差，还是地面不平，导致整张修缮过的桌子朝一侧倾斜，即便下面垫了东西也难处在水平位置。垫脚的是一本书，两指肚厚，书脊压在承重的地方，形成一个凹陷，书页像晒干的泥皮微翘着。贸然不经意看了一眼，发现这本缺了封面，纸扉页印着一行奇怪字迹的书竟然是一本英文书，凭他掌握的英文词汇能看明书的作者 The Mother，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马瑟尔氏著。至于书名，只能看到英文字母的组合 Gunpowder， 其他字母被桌腿压住。某人默读这些单词，不由随口将汉译意思念出来，
10: 火药。
4: 一念之下大惊，弯腰探身，单手用力将那本砖头厚的书拿在手中，这才得以看清书名的全貌， Lim Advanced Gunport， 翻译过来应该是高级火药学下册。
11: 师父，这书哪来的？
4: 贸然情绪激动，老师傅却见怪不怪，偏腿坐在炕上，吧嗒一口烟锅递给孟长怀，垂着眼皮说，
10: 哦，这本书啊是我徒弟留在这儿的。
4: 贸然想起身，桌子一下倾斜，鱼缸内的水溢出，一只小鱼蹦跳出来，在桌面上弹成一线银亮。贸然并未察觉，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老头慌忙下炕，将鱼重又投回鱼缸，嘴里唏嘘，
10: 我那徒弟呀，多好的一个娃呀， 膀大腰圆的，跟我从天津过来呀，那个认识几个外国字儿，说啥这本书里有那个造炸药的个高级方子。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个火药呀是咱们老祖宗造的，有几百年的历史呢。那些大鼻子头洋人呀，闹义和团那会儿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的祖宗才多大，对不对？想造火药，你敢信他们胡诌吧？这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生生的把一条胳膊给炸掉了。哎，无奈回家了，说不定这辈子呀，连个媳妇儿都换不上。
4: 茂人只顾翻看书中内容，未及细听老头的絮叨，激动地说：“
11: 老师傅，大爷，你要觉得这书没用，就送给我吧。”
4: 老头眼一瞪：“
10: 你要他干啥呀？你也想丢个胳膊缺个腿的啥的吗？这东西晦气得很，我没烧了他呀，是想用菩萨镇住他，去去他的邪气。”
4: 某人忙说：“
11: 我不干啥，没事的时候就想随便翻翻。”
4: 老头摆手：“
10: 那你拿走吧，拿走归拿走，出了事可别怨我。”
4: 某人不禁喜形于色，连声称谢，又问：“
11: 大爷，这书是下册，应该还有上册呀。”
4: 老头不客气道：“
10: 哎，要是再还有另一本书呀，我那徒弟啊不光是丢胳膊了，说不定腿也磨了。”
4: 茂人再不敢问，起身去拿挎包，慌乱的样子唯恐老头反悔似的。老头瞥下他一眼，拉长声调说：“
10: 书你可以拿走啊，这张桌子也不能这样斜着放呀，你总该给我找块砖头垫好桌子腿吧。”
4: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本轻易得来的高级火药学竟然给难以维系的实验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书中的许多单词某人虽一知半解，仅凭借前后词语的连缀以及半蒙半猜，方能悟出文章所表达的要义。一番囫囵吞枣的翻阅之后，某人找孟长怀来谈。茂人先是详细询问以往火药的装填方法，未及孟长怀讲完，便迫不及待说：“
11: 孟师傅，我认为……”
4: 他舔着焦干的嘴唇，咽一口唾沫，随手哗哗翻动书页，想找到他要言说的依据，不想越翻越乱，怎么也找不到，无奈只能从头翻起。翻开一页，伸手去舌尖上蘸一下唾沫，将用笔标下记号的章节终于找到，两手端着书本凑到孟长怀跟前：“
11: 孟师傅，你看书中是这么说的，这种炸药的装填方法稳定在一定密度时，爆炸效果才是最好的。”
4: 孟长怀凑过去看，他大概忘了这是本外文书，茂人为了让他看清楚，书凑得比较近。孟长怀是老花眼，越近越看不真切，不耐烦推开，缩眼去看，这才发现书中字迹密密麻麻，乱如虫蚁。他本就识字不多，更何况是外文，顿然失了兴趣，也就显得更不耐烦。拨开茂人的手，书本随之落地。茂人弯腰去捡，仍旧兴奋不已：“
11: 孟师傅，昨晚我琢磨了一宿，我觉得吧，咱们的实验效果不好，就是因为炸药装填的过多。”
4: 孟长怀哼一声，无所表示，该忙什么忙干什么，有一搭无一搭的听着。茂人嘴里说个不停，越发理顺自己的思路。
11: 所谓密度，就是指每一个固定空间的容量分布。固定空间指面积、长度和体积。量指质量、电量和能量。而这种能量面积的分布又分别称为面密度、线密度和体密度。书中既提到固定一词，应该是指必须有一个标准，而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越多越好，或是越少越好。
4: 摆弄火药这一行，孟长怀从不服人。他虽清楚这并非在自己老家，江湖中必有高人，听了茂人貌似深奥的一通言说，心里却

0: 得不行。对于烟花火药的配比量，他太熟悉了。当然与火药多少无关，只有精准的调配才能在夜空中释放出绚烂的烟火。炮仗的原理却非常明显，自然是火药装得越多，威力才会越大。在孟长怀的常识中，弹筒被他当成了炮仗，只不过体积更大，能夺人性命的炮仗。
1: 莫师傅，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和做炮仗完全两码事。炮仗是装的药越多才越响，这种炸药具备了高性能之后，容量、密度、体积，所有细节都必须有一定标准。
0: 茂人好似看透孟长怀的心思，一语道破天机，恳请他道：
1: 莫师傅，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吧，针对火药的容量重新做一次实验。
0: 孟长怀一语双关道：
2: 你讲的这些我还真就听不懂，我只是个做炮仗的，你说是那就是呗。
0: 炸药装填之后，不想茂人再生异议，他用秤称了一下炸药桶的重量，计算了一下炸药的密度，认为药的密度过大，也就是说孟长怀的操作把炸药压得太实，嘴上的说法仍显得云山雾绕。
1: 在学校我听老师讲过，在科学上推翻一项定理比建立一项定理更难。莫师傅，我们在现在条件下做过的实验肯定不如书中的实验更系统、更完整、更周密，无论是以往的经验还是书本上的结论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装填一个。
0: 孟长怀转着眼珠思忖半天，总算明白茂人话里的意思，无非是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否定，将他以前所有的试验全部推翻。茂人的话令孟长怀的徒弟在一旁听来都觉得难堪，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师傅，担心他会发作，不想被焦虑折磨的孟长怀情绪异常克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喘口气道：
2: 癞蛤蟆撒尿我也就这点本事了，真该和领导说一声，回家去卷我的炮仗。要不这么着吧，既然各有高见，你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到时候一块实验也好分出高下。
0: 茂人意识到孟长怀心有不满，想解释，一番踌躇还是自己动手做起来。装填炸药的工序虽看过数次，亲手操作仍是笨手笨脚。徒弟在一旁冷眼观瞧，瞄着他的师父，见孟长怀对他示意，赶忙上前帮忙。两只炮筒相继在试验场炸响，孟长怀并不急于查看爆炸效果，而是蹲在坑边抽烟，听到徒弟的喊声：
3: 师父快来看看吧，效果真的不大一样啊。
0: 心里咯噔一下，失足跌落坑内，硝烟弥散处两个土坑显现的爆炸效果迥异，一眼土坑只掀开地表，另一眼土坑足有半人多深，周遭切口十分陡立。茂人伏在坑底仔细验看土质中的成分，此刻抬头对孟长怀进展欢言：
1: 孟师傅，炸药完全发挥作用了。
0: 孟长怀僵着脸上慢慢绽开笑容，心里如释重负，他是打心眼里高兴。技术研究社的日常工作在对炸药性能以及装填比例有了精准掌握后，进入到对雷管的研发阶段。以前用到的雷管大多从敌占区的矿井上买来，平日里试验将导火索直接卡在雷管的管口，由人工点火引燃，这种操作方法手续繁琐又容易暴露，无法适用战场上的需求。研究社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必须尽快研制出一种带有导火装置的电雷管，才算将这一项目整体完成。茂人虽绞尽脑汁想出用打碎玻璃的手电灯泡装在雷管上的办法，却完全是一种停留在想象层面的愿望而已。关德忠恰好来了， 随他而来的还有几位在化学和物理方面颇有造诣的技工和学生。关德忠几乎带来他在学校实验室拥有的全部家当，电烙铁、电流表、一些化学药品、一些闪亮而奇特的玻璃器皿、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红铜色的铜雷管以及白色的铝雷管。除了这些极为紧缺的物品外，关德忠还带来一份更为重要的东西，一张通过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试验制造硝酸铵的独特配方。配方缝在被子里，薄薄的纸张与那些奇形怪状的物品相比显得更为金贵。关德忠未雨绸缪，对贸人说，
4: 你们现存的氯酸钾总是有限，用完了咋办？上次我们在北平交流，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方子。
1: 我弄到的那本高级火药学上面也有提取硝酸铵混合炸药的各种成分，问题是如何取得硝酸铵？你带来的这个配方太重要了。
0: 贸人看着那张配方忍不住大声念出来，
1: 将硝酸钠与肥田粉不断在铁锅里加热，使其融化，利用硝酸铵溶解度随温度的增高而急剧增加。硝酸钠的溶解度温度增加时却不怎么改变的特性，不断在锅内水中加入硝酸钠和硫酸铵，使之发生反应，并同时用工具将硫酸钠捞出，再将锅中的热溶液移入另外的容器中冷却，硝酸铵的结晶就出来了。用硝酸铵代替氯酸钾做供氧物质，加植物油之类的燃烧和纯化物质，再加上 TNT 作为燃烧物质和提高爆炸灵敏度的成分，硝酸铵混合炸药就能制造出来。
0: 随着贸人的念诵，好几位新来的成员也纷纷加入讨论。硝酸钠就是火硝，硫酸铵就是肥田粉，这些东西在这里应该很容易就能搞到，看来我们的技术研究社将会大有作为呀。贸人忽地想起一事，略有遗憾地对关德忠说，
1: 我这里有一本高级火药学的下册，却没上册，另外还缺一本英汉词典，词典最重要，我的水平有限，看英文书没有词典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深浅。
4: 你早说呀，早说我就从北平给你带来了。
0: 贸人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惋惜，轻松说道，
1: 你能带来这些就让我很满足了，其他的等丁仪吧，丁仪回来他肯定能帮我解决。
4: 谁是丁仪啊？
1: 就是关山嘛，丁仪是关山以前用过的名字。
4: 我说呢，丁仪在哪儿？朋友来了也不过来看看，真不够意思。
0: 贸人的神色瞬间多了层忧虑。
1: 北平分手后他一直没回来，三个月了也没他的消息。
0: 说着看一眼门外，见孟长怀背身坐在门外，嘴里叫着，赶忙说，
1: 哎呀，光顾着咱们说话忘了介绍，这位是孟师傅，技术研究社的元老孟长怀同志。
0: 孟长怀的心情随着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更显失落，以他的学识不能同他们正常交流，更是无法融入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团体。试验工作正式展开，孟长怀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使用那些仪器重新开创的研究局面仿佛一个快速运转的世界迅速将他抛开。关德忠带来的白色金属丝线用电烙铁焊接在用胶布固定的两根电线铜丝的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孟长怀实在弄不明白，所谓电雷管就这样改制而成了？那架不起眼的电流表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他搞不清楚为何一定要用弱电流试通一下才能保证电路的畅通。关德忠带来的金属丝线有弹性，不易粘吸，关德忠便将金属丝线焊接在铜丝顶头，又加固了几道焊锡，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有人在旁提议，认为焊接后的部位不够整齐，牢固性无法检测。 何不适当改进，在两个

0: 铜丝的顶端沾上些融化的焊锡，等冷凝后再想办法加固，这样无疑会更加牢靠。电流表的红色表针滑动，无法抵达指定数据。孟长怀如在大雾中行走，看得越发迷茫。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件仪器如何能探测出人的心思，而不可靠的数据在操作仪器的人眼里却一目了然。等实际操作时，关德忠显得笨手笨脚。
1: 来，让我试试。
0: 孟长怀在他身后轻声说。大家站在一旁看，孟长怀找来一枚薄薄的刀片，在焊缝间分别割开一道裂口，动作小心翼翼。那只握刀片的手显得太过粗拙，手掌肥厚，食指短粗，骨节变形，指甲盖周围皲裂数道口子。同周围那些白皙修长的手比起来，不像一只从事如此精密工作的手，更像做粗活的农人的手。就是这样一双手，却落实了一桩完美而实际的想象，说明他拥有一颗极其聪明的大脑。白色焊锡似有意成全他，变得糖锡一样绵软。白色的金属丝线准备镶入焊锡中的裂缝，孟长怀短粗的手指便显得不太灵活了，捏一根绣花针似的。徒弟最懂他的心思，递来一把手钳，手钳成了孟长怀手的一部分。他甚而第一次拿起电烙铁，自作主张焊好接口，动作做得滴水不漏。再用电流表测试，大家交口称赞，焊缝的牢固度堪称完美。这不可多得的赞叹令孟长怀更显局促，他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表情如小孩子般拘谨。联想到他当初在密室那种忘我而投入的工作状态，那时的他才是技术研究社真正的主人，而现在竟沦落到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博取大家的尊重。想到这儿，孟长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齐大光来找茂仁，告诉他孟长怀有离开研究社的打算。茂仁吃了一惊，心里清楚，孟长怀之所以打算离开，只因他的自尊心在作怪，仍旧慎重问道：
2: 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话办事不知深浅，会不会得罪了孟师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漫天都是老歌节目，遍地都是老歌电台，我们还能给你点什么？理智的不老歌，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可能是一档更有人味的老歌节目。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想必是各位非常熟悉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张洪亮先生。
1: 其实每一首歌不管是很早的或现在的或是实验的或情歌，每一首歌都是从我出来的，它都是我的小孩，所以每个小孩长得不一样，可是都是我小孩，我都还挺喜欢的。
0: 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在做广岛之恋那首歌和那张唱片的时候，其实在做的时候就已经料到以后在 KTV 当中会有怎么样的场景了。
1: 我觉得流行歌曲有它的一个规律性，可是如果在写的时候一直记得这个规律性的话，基本上写出来歌都不会感人。可是反过来呢，你写出来不符合这个规律性，通常也不会受欢迎。所以我们写歌一般来讲，如果想要两者兼得的话，你写的东西也有感情，然后也能受到大家欢迎的话，一般在写的时候就不能去想这个规律性，然后写出来，譬如说写个30首，再看看里头哪一些符合规律性的。写的时候不能去想迎合，可是在配器的阶段，我举例说广岛之恋它中间有转调，然后还有那个曲式的安排，这些是必须要符合。譬如说如果我已经设定要在某一个场合表演，我举例说如果中间的间奏太长的话，在现场演唱就不适合。所以在配器上确实是会假想以后演唱会应该怎么唱啊，因为现在使用或是听的渠道不外乎就是演唱会 KTV， 就是一些可以设想到的场合嘛，所以我们在配器在制作的时候通常也都会把这个列入其中的考虑。
0: 哎，广岛之恋当中莫文蔚的那部分的 key 好高啊。
1: 其实男女生都很难唱，写的时候本来就是设定很大的音域，很低到很高，因为它是男女对唱嘛。中间安排的部分就是当初是先让莫文蔚先唱，因为配器已经设计好了，可是我们实际上实践的话还是必须让他先唱，所以当初这部分是花了蛮多心思，就是说设计谁来唱哪一部分，然后怎么合，合的话难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难的话一般喜欢只是纯粹唱歌不是歌唱家的去 KTV 就唱不来，可是太简单的话唱起来又不够
0: 没挑战
1: 没挑战性所以这些东西当初也都有考虑在内。

0: 我们刚刚从两首在大家心目当中最熟悉的歌曲聊起，但是其实这一次张老师过来的身份不单单是音乐人，而是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近期各位可能通过很多渠道已经看到，名字很特别，叫黄书。
1: 那个黄书，那个黄目前不是扫黄打非那个黄是炎黄子孙的黄、嗯、就是讲黄种人的黄。我提出这个黄当个书的书名，所以我也是很想提醒或是给大家有这机会去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黄这个字恢复到它原来的本意，就是黄种人啊，炎黄子孙啊、嗯、皇帝啊，这个原来的意思。
0: 而且这本书我记得是几年之前在滚石三十那会儿你就会采访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本书的一个构架了，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差不多定了基调了，所以这本书其实不是说近些年才开始做的，写了很久的
1: 啊。对，从90年就开始写的到现在。那为什么要写这么久？其实我90年的时候同时做了书，同时做了唱片、那个唱片就是91年发行的《有种》这张唱片啊，然后里头就已经写了一个歌叫《黄种子》。
0: 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张专辑就是在90年代初期发表《有种》专辑，当中有首歌是我个人在您所有作品里最爱的，那首歌也是歌词最短的，
1: 纽约。
0: 这个歌说起来很特别，是当年我在北京感觉自己快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反复的听、
1: 你是北漂吗？
0: 是北漂、
1: 是北漂。
0: 对，听到之后特别有感觉，像真的是烂吉他破城市想回家、那个时候经常跟自己说大不了我回老家去，但是一晃的也就7、8年过去了。
1: 不要回老家你说回老家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在纽约，纽约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地方，也非常没有礼貌的地方，讲话的非常的直接，所以那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白人的种族歧视比较激进的人呢、有时候你跟他有什么争执，他就说我回你老家去，因为您刚刚讲老家，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刚开始很心虚啊，可是后来经过我这本书，就是说做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也了解到这个历史，在美国建国之前，他们也不管是用杀的方式啊，或虐待的方式，几乎把几千万的这个黄种人都给消灭了，在美洲。所以今天他们在提说要叫我滚回家去，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这些原来被他们赶走的黄种人都是从山顶洞啊，早期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所以我后来我跟他讲，有些比较愿意听我讲的哈，我第一个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我现在要滚回我老家去啊，你应该先滚回你的欧洲去，
0: 乡间何太急。
1: 对，我就如果你要把我赶走，你自己先应该先乖乖先回去欧洲，因为他们是靠着杀了黄种人才能够建立今天的美国的嘛。
0: 那么接下来就听到这首久违的《纽约》，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张洪亮先生，你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不老歌，我是李志。

0: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1: 感谢继续回来，我是李志，这是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洪亮先生，在刚这首纽约当中不停地在说想回家。
2: 这整张唱片他所有的讲家投射的对象其实是黄种人
1: 大家，
2: 对、回我心里的那个老家
1: 归属，
2: 他有那个比较个人的感觉，就像您说听了有感觉。我是尽量让所有的里头的歌曲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一般所谓抒情上面的发出自己感情上的意义，另外一个他投射的对象是我这个唱片的概念，那个主题就是黄种人。
1: 九十年代初期写歌，敢一首歌就九个字做歌词，这也是很实验的一件事儿。
2: 对，可是同样一张唱片里头，
1: 最多的一个，
2: 还有一个叫《胡想十八次》，就写了1000多个字，也是歌词里头最多的。我想，
1: 对，我前不久做两期节目，一期就是歌词很短的，一期是歌词很长的。您的一张专辑里两首歌同时进入，我觉得这是很奇妙啊。
2: 那张唱片基本上是一个相当实验的唱片，是有提供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张唱片比较实验一点。
1: 您的不同时期的唱片听，有时候觉得这不像是同一个人做出的音乐，比如说我听您作曲的像《到不了》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类的流行歌曲，和听张洪亮的那些非常实验的专辑，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多面的。
2: 就跟我现在出这本书感觉好像
1: 又不是同一个人、
2: 好像，对，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有些朋友他们会说，他到书局看到这本黄书，然后看到作者张洪亮，他们的第一个直觉呢，翻完书以后，因为里头讲很多历史啊或什么，可以说讲是相当严肃的一本，有点类似靠近学术著作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很怀疑，他们想也许是同名同姓而已。可是看到后面那个旁边不是有介绍作者吗？就才确定那个人写的人是我。
1: 所以您的生活过得真的是很多元化，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重视生命体验的人
2: 啊。是，我尽量让我自己生命丰富一点，在我满足我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我希望能够体验相关有涉猎到的，就是创作嘛。创作就包括比如说歌曲，包括像写这个书，像创作部分都是一样的，它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跟我自己的那个民族精神有关的东西啊，或者说有关历史的东西，另外一类就是我自己个人感情的抒发。所以这本书也不会是我的第一本书，因为我第二本书已经准备好了，跟大家听到的广岛之恋就会比较靠近了啊，因为它就是会发出我个人对感情的看法，或我曾经有过的那个感情上的经历，所以我第二本书目前暂定名字叫情书。
1: 哦，所以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写那些非常流行的歌曲的张洪亮，那也是真实的张老师。
2: 对，都是我
1: 实验的，也是，只是一个是大我，一个是小我。
2: 这您讲得太好了，一个叫大的幸福，一个叫小的幸福。
1: 对，可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人说非常稳定的幸福的生活会束缚一个人的创造力，但我觉得这点在您身上完全不适用。
2: 因为我经常都用劳改的方式改造我自己，劳其筋骨嘛，苦其心志之类的，我经常去做我不应该做的体力活。譬如说我还有一个身份是牙科医生
1: 啊，对，这还很重要的一个身份。
2: 那我的专长是做植牙，这整件事情跟创作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因为它比较像一个工人，高级的工人在做一个装配或分解的工作。我经常用反面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来让自己成长，再一次更新或学习，或让我自己身体

0: 体里头或脑袋里头存在不一样的东西。譬如说我点菜的时候，我很喜欢让别人点，我不喜欢自己点。哦，因为自己点永远都点自己喜欢的，那别人点的话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1: 我这么去理解，就好比是有时候我们做音乐节目的 DJ 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口味去排歌，但是偶尔让系统随便给我排一些，可能会收获一些不同的惊喜，因为自己排永远排自己最喜欢的。
0: 是，
1: 生活也是完全一个方向去生活的话，就很难获得新的一些刺激。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您的这么多身份他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说一直在掏出，
0: 看起来好像冲突。譬如说一个牙科医生怎么会去写一本历史书呢？
1: 还要写那么多歌，还要做电影。
0: 对，看起来是冲突，其实它是很合理的同时存在。
1: 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洪亮先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9: 漫天都是老歌节目，遍地都是老歌电台，我们还能给你点什么？理智的不老歌，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可能是一档更有人味的老歌节目。

0: 从最后发广岛之尤其是2001之后，我没有很认真在做任何事情，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1: 生活去了
0: 对对，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家庭跟我的感情，我对爱是把它摆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每次朋友说你写这样的书，黄书这样子民族大义啊，什么种族大义的书，那你是不是就是不太重视家庭？不是的，我觉得这两样东西也是可以并存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多出来的心思，就是我会去想，我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人类的平均值。

0: 平均值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过得很好的生活，而让别的人过了不好的生活。所以我其实是蛮有这种，我自己认为是中华文化核心的那个思想，我觉得有在我身上出现，就是和善无私的那种想法。我一直就强调，每个人都该为他自己爱的人，为他的家庭做出最好的贡献嘛。可是常常因为这样的东西，就去到处去收集金钱，或拿到很多从别人那边抢来的东西。
1: 您刚刚说这个，我想到了武侠小说里常出现的台词，女主角会说她不是一个好人，但她是一个好男人。可能就是她不是一个好人，她去外面掠夺了，她是一个好男人，她把最好留给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了。
0: 这个解释把我想好多的话几句话就解决。

0: 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洪亮先生。
1: 其实我这十几年间啊，有新的想法，大致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在写这本书当中，其实正好是我小孩出生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在完成最后的部分的时候，要照顾小孩，譬如说帮他
0: 换尿布啦，
1: 换尿布啊。

0: 或者是带他出去游泳啊，
1: 对，
0: 我也是在一个很个人的生活中，同时也去想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的东西。
1: 这种感觉可能就像是在自家的沙发里窝着，但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宇宙的。现在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会感觉，我们没有走出去，每天就是工作、家人的生活，好像就没法让自己活得更深刻。但是从您身上看到，确实并不是这样子。
0: 对，我也可以把这个比喻成这个部分，就是好像一个你自己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头。那很多人待的小房间是没有开窗的，没有开窗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头。我自己也一样在这小房间里头，我里头也有家庭有小孩，这是我们的小房间，可是我还给自己开了一扇窗户，那个窗户是可以看海的，前面是一片大海或前面是一片黄土高原的。所以我自己人虽然在这个小房间里头，我也出不去这个房间，可是我的心思是可以经过我自己开的这扇窗户去看到整片的前面的一个大海。讲一件挺有趣，因为我现在在北京，之前我还特别带小孩来这边学普通话。那时候小孩才1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是住在三元桥附近，我也是特别挑一个前面可以整个一览无遗可以看三元桥的地方。对，我自己选择住的地方都是这样子。
1: 那会儿专门带孩子乖，要想学最正宗的普通话。
0: 对，我是希望小孩子有不同的体验，虽然很小，所以那个时候就带来了，尤其是希望他多接触一点那个中华文化，所以他现在就是有这些经验了，我觉得挺好的。
1: 现在孩子多大？
0: 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
1: 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老爸太深邃了，有时候会有点距离感的，有点害怕你，会不会？
0: 完全不会。
1: 不会。
0: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我这10年来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除了写这本书以外，其他时间就是每天跟他们耗。不能说那个情同父子，应该是讲情同兄弟姐妹。
1: 他们可能不觉得老爸是大明星，或者老爸有多么高深，就是每天陪我们玩的那个人呢、
0: 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虎妈虎爸类型的，我都是和颜悦色，动之以情。
1: 我感觉好像您对孩子是不会生气那种。
0: 同样事情不听，再讲，再讲，一直讲。而且我还有个原则是，我不体罚的。我也是从心理跟生理这方面去想小孩子的教育。很多人他们都会体罚，而且认为一打就凑效嘛，对。可是打这个东西啊，很影响人的人格上的发展。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中华文化有很多的优点，它也有很多的缺点。那缺点部分，我认为体罚就是一个缺点，因为体罚它造成一个人在心灵上啊、人格上成长会常常会自我设限，自我设限就影响一种创新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国家提倡要创新吗？我觉得就应该从小孩子，让他思想比较能够自由自在、海阔天空一点，不要体罚他。真的要处罚他，叫他在角落面壁思过，对不对？古时候达摩也面壁了很多年，也得到很多东西。可是体罚呢，在医学上的目前研究结果，就是会在人格上造成某一种阴影，也造成某一种暴力的倾向。暴力倾向就是因为它会用在各方面。
1: 哎，这么说来，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只被打过一次，还只是因为误会。我爸妈也是坚持不体罚，所以我长大以后性格也是那种，所有身边朋友都说像是一只温顺的拉布拉多的感觉。可能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一生的性格会很大的影响。
0: 对啊，因为体罚基本上就是一个变相的暴力了嘛。那这个暴力投注在一个小孩身上，将来也有可能会出现隐性的，也可能出现显性的。显性的可能就会去攻击别人，隐性的话就可能会去歧视别人。

0: 这样聊得很开啊，不单单是基于张宏良老师的音乐人的身份，还有这本书的作者，还聊到包括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面。在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想说回音乐方面来。以您的这种资历和影响力，其实之前除了生活，比如说做一些什么评委啊这些，大家觉得这好像理所应当的，因为有太多您那代的音乐人都是以老师身份出现了，但是您却一次没做过。
1: 因为我有家庭小孩，这个在我而言是比所有一切都更重要，尤其最重要的是我也不想错过小孩的那个成长阶段。各位看我小孩的年纪，就是正好是我没有创作写歌的这几年嘛。我不是排斥任何工作，我认为任何工作都有它的意义，只是说我在做一个我人生中可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取舍，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那我有时我觉得我当评委的话，我可能会太理论了，不够有戏剧性的效果。在做这种评委的工作，有时可能也需要配合制作单位去表演啊，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做不好。以音乐人来讲，我是比较偏重啊，在音乐的那个理论上，因为我本来也是学理论作曲的，所以我的评论可能有时会太过的尖锐，不够通俗，不够流行文化，那可能也会让节目的效果不好。我想，
0: 以前您说自己是一个愤青，您觉得自己现在还愤吗？
1: 非常的愤青。我在音乐上的话，是基于第一个是我的民族精神嘛，希望我们的音乐不要抄袭西方的。那在另外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技术上的，我对技术上的要求可能比较高，因为我本来就是学配器、做交响乐这一类的，所以我在听同样音乐的时候，我可能会有超乎一般人所期待的比较苛刻的言论。那这个其实在流行音乐来讲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流行音乐它很重要一部分是娱乐的功能，那如果你太严肃的去批评一件事情或太较真的话，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娱乐了。
0: 我当年初听您的歌的时候，上中学先听的是那些最流行的歌，再后来又回过去听以前的唱片，会觉得天哪，华语音乐还可以这么去做的呀，包括那些词那些编曲，我觉得放到现在来都还觉得很先锋很实验，当时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大胆的事情。
1: 对，是啊，非常大胆。在那时候也做一些比较比如有种这张唱片，就是整张就比较大胆一点，还有词的用法。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基本上它是会消失的东西，不管任何一代的音乐将来可能都没有人要听的，可是词呢，我觉得词是我们需要花很多精神去经营的。举以前的例子，像古时候的宋词好了，它到现在我们还在看水调歌头啊这些，所以我觉得词它的生命可能应该是比音乐更长久，
0: 像诗经一样的，到现在为止啊，它的旋律可能已经丢失了，但是这些词却流传了下来。所以说您这个观点我特别特别赞同。

0: 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1: 感谢回来，我是李志。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张洪亮。一开始说要访谈您的时候，我有点忐忑，因为如果面对只是单纯的歌手，可能咱们就聊音乐还 OK， 但我知道您太博学了，我担心会有的方面聊起来显得很无知，聊完一会觉得您不仅是博学，您很生活，不是说完全就钻在这种研究里边，而生活方面像您刚说到的那些情歌主流的歌曲，那也是张洪亮，也不排斥不讨厌，而实验的也是张洪亮，包括写书做牙医接下来的这些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东西，都是一个完整的张洪亮。
2: 对，我相信在之后的两三年，在我没有完成那个我的那个黄种人未来是音乐会之前，大家还是不时的会看到我，而且可能会在你没有想到的地方看到我。
1: 所以不用担心听不到张洪亮老师的那些关于这个爱情啊生活的歌曲，这些都会继续有涉猎的。
2: 我希望在各种场合里头表演，因为每一个表演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学习，一个新的吸收不同的跟我自己环境或背景不一样的机会。
1: 接下来不管在音乐方面还是在其他的创作方面，张洪亮都还会有更多的动向，所以大家继续的关注，也近期多多关注这本书，叫做《黄书》。好了，感谢张洪亮先生的做客，
2: 谢谢，
1: 拜拜。想

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城南社区养老有个邻里帮。市政协

0: 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将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养老需求，虎山街道城南社区探索推出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通过邻里结对、线上互助、低偿服务等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近日，虎山街道城南社区共享食堂收到了辖区住户段秋红送来的三袋大米和十几斤猪肉。据了解，段秋红刚从山东青岛到江山照顾孙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都成了难题。偶然听说社区有个共享食堂，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了进去。居民段秋红：
2: 这菜的味道，这饭也做得好，这又干净，卫生又找好，这照顾老人又做得又无微不至，真的很好。我感觉到我也应该买个好的米，买个好的路哈，给他们奉献在这里。
1: 从受益者到回馈者，段秋红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城南社区邻里帮互助养老的温度。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石芬：
3: 我们城南社区的老年人呢，情况跟很多社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大多数是从乡下过来帮子女带孩子的，流动性很大。比如说孙儿他们大了以后啊，他们就回自己老家了这种的。
1: 高龄随迁，这些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今年90岁的徐雨英，儿女不在身边，灯泡坏了没人换，吃饭也三天两头凑合。像他这样的老人在城南社区并不少见。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网格支撑、邻里互助、专业赋能、公益低偿、积分激励的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体系。老人点单，志愿者接单，闭环跑起来，帮扶有了方向，徐玉英的午饭很快也就有了着落。每个工作日的午饭时间，志愿者吴水友在共享食堂打好饭送上门。今年以来，城南社区累计入户走访约400人次，建立一人一档信息库，覆盖重点老人61名，梳理出社区能人71名。送完午饭，吴水友又在邻里互助群里接了一单，给61岁的毛和爱送代办的老年证。这个邻里互助群是怎么来的？王石芬告诉记者，考虑到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社区想了个办法，让子女当联络员。社区目前已搭建了5个线上邻里互助群，老人的需求告诉子女，子女再发到邻里互助微信群里。互助要长久，光靠热心还不够，社区采取了低偿模式，广泛链接辖区爱心商户，让老人从油盐酱醋到衣食住行的需求都能找到回应。早餐店店主徐通：
4: 关爱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店里推出就是给他们一个9折的优惠，希望他们就是然后吃到更营养更新鲜的食材。
1: 在城南社区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需求在哪儿，服务就到哪儿，能力在哪儿，岗位就设在哪儿。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服务，如今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帮扶，这些改变正逐渐变成日常的烟火气。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1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磐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浙江大学参赛运动员孔德宇：
5: 这次来到这样的大场馆还是很兴奋，然后参赛的队伍和选手也很多，状态比训练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还是更加兴奋，也更紧张了，很期待，还是团体争取拿名次，然后毕竟是大运会，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也比较重要。
1: 浙江工商大学参赛运动员廖张毅：
6: 还是很有那种竞技体育的那种气氛的，还是有一定的紧张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热血。我之前打比赛的球馆没有，很少有比这个球馆做的就是更舒适的，氛围也很好。
1: 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三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鳜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鳜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鳜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7: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鳜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鳜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鳜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鳜是斑鳜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鳜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7: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鳜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鳜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7: 所以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0: 目前江山产铜钱鳜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7: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计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计非常热情。
0: 铜钱鳜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鳜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鳜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鳜鱼仅摄食活饵

0: 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班桂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班桂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程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育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2: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1: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3: 年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只要有证，我们都要求持证上岗。这样的招聘人群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民政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项目，针对这个照顾老人这方面的这个护理人员，目前我们是10名左右吧。
1: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新林：
4: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1: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但是后海星星点点起来的酒吧还是越来越火，来逛的人也越来越多。小光带领各位到什刹海，在清风和暧昧中沉

今天既然我们是去泡酒吧，当然就不能少了莫文蔚在自己最新的专辑当中展现的如此魅惑的声音。那感觉是在北京的一个雨夜，你推门而入，有一个女人幽怨性感地唱着这样的一首歌。

曾经有人把什刹海、香山的雕刻时光以及北京夏夜的嘉年华共同评为北京最浪漫的地方。这三者的浪漫是不同的。香山的雕刻时光可能是站在小院子里最高的那个露台上眺望着西山的风景，而夏夜的嘉年华是在星光满天的夜晚坐着童年的旋转木马，随着音乐起起落落。而今天让我们心动的什刹海，市井的喜气与飘香的红酒相安无事，古老的院落与时尚的潮流各得其所。站在连接什刹海和后海的银锭桥上往西看西山，可以欣赏到后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再听听船上的二胡悠悠，最是销魂滋味，更有水上蜡灯依人倩影，令人心醉。所以也难怪有人说什刹海是北京最性感的所在。当你还沉浸在林志炫这首《初夏》当中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已经将入口边上的餐

吧和湖边的露天餐桌坐得满满当当。大概是为了配合整个什刹海的古朴风格，这些店面大都是中式装修，古色古香，偶尔融入的西式风格也显得十分灵动。在游人的喧嚣中，什刹海的水和水边的四合院愈发显得沉静。阳光下，傍晚的风从湖面轻轻吹过来，竟吹得人如临仙境，飘飘然起来。

还未入夜，银锭桥两岸已经是灯红酒绿。偶尔遇到酒吧拉客的帅哥，他也许能给你砍上一段什刹海的酒吧历史。四合院墙边上的繁盛的绿藤还在蔓延，那些牵着狗穿着拖鞋散步的老北京们与老外们混为一景，成群结队衣着时尚的美女们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而酒吧的女老板们也大都风姿绰约，款款有情，难怪人家说美女美酒天生一对儿。

后海的酒吧多数以劲吧为主，偶有几家有乐队表演，但是音乐都不是非常激烈。可能对于爱蹦迪爱闹的新兴人类，这里显得有些太安静了。这里也许更适合朋友来谈天，来聚会，来寻找那种怀旧浪漫的氛围。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22: 真不错，
18: 好嘞，
19: 这个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3: 嘿，看着就敞亮。
24: 卧床到了。
2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9: 你怎么太过分了？
2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0: 哟，还真是，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向左，
8: 向左。
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此时此刻你是否是在行进的路上呢？在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的音乐自由穿越。很多朋友在和我的交流当中都说，即使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我们不能少的是一颗可以旅行的自由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两个适合情侣集体行动的旅行地。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情意绵绵的歌，来自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个目的地，相信我不用说，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如果你们想去追寻一米阳光的传说，丽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之一了。清冷的玉龙雪山顶上，终年云雾缭绕，即使是在最晴朗的天气，阳光也非常困难地穿透云层。据说每年的秋分是日月交合同辉通映的日子，只有在特别偶然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米多长的阳光照在山顶，而被这道阳光照耀到的人就能够拥有一世不变的爱情。也许在这一瞬间的奇迹，有很多人的一生都无缘得见，但丽江古城的美却是真实而可信的。

丽江是一个适合消磨时光的地方，利用一段闲暇，带着自己的恋人来到这里小住十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相拥着看雪山环抱，牵手漫步四方街，享受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时光就在不经意间柔软而逝。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在丽江，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

0: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2: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3: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2: 我是赵金密。
5: 我是杨怡欣。
6: 我是徐浩恩。
4: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2: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见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2: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6: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2: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5: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6: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2: 习俗一，祭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咬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6: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2: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2: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
5: 沉面。
4: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6: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1: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5: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2: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6: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1: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5: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6: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1: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5: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7: 小满小心慌，
5: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1: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6: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5: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1: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饮瓦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

0: 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0: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家统计局的消息，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月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3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3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 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2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3: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38。就习惯了下午的17:10到17:45的这个点歌节目了哈。16:38，我们这会儿关注到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夏莹。天还是闷闷热热的啊，明天的最高温度也是有一个32-33度。啊，33度最高啊！森林火险是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那其实大家也是发现了，这个天还是有一些闷热的。现在我相信大家晚上都开空调睡了吧？如果不开空调，好像确实无法入睡啊。但是在开空调的同时呢，因为这个湿气就会比较重，而且大家也都说了，房间的湿度啊都达到了70以上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方法，让房间的湿度啊不要那么的高。啊，然后呢，这个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啊，我们可以，不用开最大的风量啊，可以开小风量或者自动等等。嗯，尽量的话，其实还是要盖好被子啊，因为这个时候感冒，其实人会特别不舒服。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控血糖。俗话说，每天吃豆三钱，何须服药连年啊。在健康饮食的版图当中，大豆属于占据一席之地的。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患病的风险。每天一把豆，高血压风险可最高是可以降30%。有一个营养学杂志啊，发表了一项涉及4万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呢，每天摄入33克的豆制品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那这次研究当中呢，是联合梳理了截至到2025年6月的一个公开研究资料，最终是纳入了12项前瞻性的观察研究，涵盖了中国、美国、韩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分析当中显示呢，豆类总摄入量较高人群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降低16%，大豆食品高摄入人群风险下降19%。具体来说呢，每天摄入大概170克的豆类，可以使高血压风险最多降低30%。每天摄入大豆制品是60-80克，比如说一杯豆浆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达到28-29%的风险降幅。那如果说你继续增加摄入量的话，就不再有额外的获益了，也就是60克-80克就可以了。研究人员分析说呢，豆类它是富含钾、镁和膳食纤维，它的可溶性纤维发酵生成的短链脂肪酸能够舒张血管。大豆异黄酮呢也能够具有辅助降压的效果，所以豆以及豆制品摄入和高血压风险降低之间大概率存在因果的关联。整体而言呢，这项研究为豆类等植物性的饮品的心血管保护效益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啊。那么日常呢，将大豆及豆制品作为优质植物蛋白来源，是预防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可行而且经济的策略。但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这个队列的研究来确认它长期的效益啊。不过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一说啊，我们国人啊，据说有70%的成年人是没有吃够大豆的啊。像这个大豆呢，一般是指我们的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啊，它们主要提供优质的蛋白、不饱和的脂肪酸，在膳食中代替部分红肉，有益健康。而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等，通常是被视为是杂豆，主要提供的是淀粉和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全谷物相近，代替部分主食是有益健康的。那么大豆呢，并非是超人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它的这个作用。但不管是国内外膳食指南，还是很多的研究都显示呢，它适时出场，有助为长寿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说呢，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15-20克的大豆，也就是1两啊。那么。半两哈，25克的大豆呢，按照蛋白质含量换算的话，就相当于，350毫升的豆浆，75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175克的内酯豆腐，40克的豆腐丝，55克的豆干啊。那平时我们其实豆干可能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啊。那么还有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当中提到呢，全国大豆食品平均摄入量是每天10.3克，
也就是 70% 的成年人是没有达到这个推荐量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推荐一座豆制品的金字塔哈、处于低层的营养丰富适合常吃，高层的大多是有损健康的，需要控制摄入量。第一层我们来说说啊，一共是有五层。第一层就是底层，营养最全面了，包括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芽，日常可以多吃。像这个豆浆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豆当中的水溶性有益成分，比如说水苏糖、大豆异黄酮。北豆腐呢，它的硬度高，耐翻炒，适合炒煎、红烧、炖煮或者涮火锅。南豆腐我们就知道了，比较嫩哈，适合做羹做汤。内酯豆腐呢，水分多，质地软滑，蛋白质和钙含量较低，适合凉拌。冻豆腐这个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也比较常见啊，它是由鲜豆腐冷冻而成的，营养成分基本是不变的，耐煮，适合红烧炖和涮火锅。豆腐脑，豆腐脑这个是我们早上吃的比较多的哈，和豆浆的蛋白质含量是接近的，容易消化，是非常好的早餐食品。还豆芽，这个豆芽其实我是自己特别特别

0: 对吧？吃就清炒，大豆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含量可以从零提升到5到10克，当然它是以这个100克来算的啊。维生素 B12 呢，含量可以提升到10倍左右，适合凉拌、爆炒、做汤或者涮火锅。甚至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吃这个烤鱼的时候啊，或者是毛血旺的时候，对吧？底下就会有豆芽哈。我们来说说第二层，高钙高蛋白。包括什么呢？千张、原味豆腐、豆腐丝、腐竹啊，这个腐竹我也是非常喜欢吃哈。那千张豆腐、豆腐丝呢，相当于浓缩版的豆腐，它的蛋白质、钙以及热量均是有所提升的。比如说千张的蛋白质含量 24.5% 是高于瘦肉的啊，建议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红肉和蔬菜搭配来做。腐竹由豆皮由豆浆表面凝结的蛋白膜烘制而成哈。那么干腐竹虽然脂肪较高，但是泡发之后呢，它的脂肪含量和北豆腐是相近的，而蛋白质含量是远远高于北豆腐的，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层，就是这个一些卤的东西了，卤的、炸的啊，这些是增负担的，包括素鸡啊、风味豆干啊、油豆腐啊，你可以偶尔吃，不太推荐吃。原因在于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要么是油炸，要么加入调味品来卤制了，油盐含量会增加，无形当中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如果你确实想吃，你在做的时候可以少加盐或者酱油哈。第四层最好提盐吃哈，包括像什么腐乳啊哈、豆瓣酱、豆豉，盐含量较高，日常呢可用来代替一部分盐。好处是像这个豆瓣酱啊、豆豉啊，它是经过微生物发酵的，消化吸收率高，同时 B 族维生素含量有所增加，特别是产生了植物性食物当中不存在的维生素 B12 啊。第五层呢是油盐糖太多，主要像这个大豆的蛋白、素肉零食、即食的豆干零食、调味的豆乳饮料，还有这个油盐糖较多哈，需要严格少控盐控少吃。需要提醒到的是，像鱼豆腐啊、日本豆腐啊、杏仁豆腐啊这种等不含或者只含少量大豆，油盐糖含量通常也不低啊，不建议吃。所以刚才说到的第一层就是营养最全面的，就是豆浆、北豆腐、南豆腐啊、内酯豆腐、冻豆腐、豆腐脑，还有豆芽。这个多多推荐大家吃啊，因为这个其实是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好了，16:47，我们这时段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稍时间再回来。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怕是有娃在偷杏呢。

0: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3: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3: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3: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3: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4: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案件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5: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5: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6: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5: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6: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5: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

0: 良好氛围。
1: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会在6月13号到14号举办，6至66岁群众均可报名。甘肃的消息，6月1号开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的时间调整为早上5点到晚上8点30。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来关注留言。
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2: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3: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4: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5: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 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取时约2天，只晒7-8整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2: 深深的回忆。
1: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3: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4: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3: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4: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3: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5: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4: 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3: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很闷热的天气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好的天气不好的天气我每天都要过啊，都要保持好，我觉得在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吧。什么样的天气我们管不着，我们也管不了，也改变不了，对不对？然后别人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我们能管的就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此刻我们的平台为大家打开，在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还有我们的多焦平台啊，已经看到127岁的学古文、函数、语法、物理、化生，你好，小西西。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啊。今天我们会听到什么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只是打开了网易云音乐当中的每日推荐，里面有一些熟悉的歌，也有一些不熟悉的歌。熟悉的歌比如说张宇的曲终人散、白桦林、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英文歌啊，丢火车的火车日记。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节目呢是下午的5:10到5:45准时的为大家带来，那周一到周五这样一个时间段会准时为大家播出。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一下我们的官媒啊，江山传媒，江山传媒，红色的关注点一下。那我们首先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刚才我说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好像有的时候没有听他的歌就会想听听他的那个声线，你别说他的声线也是蛮特别的。欢迎一下我们的虫子，也欢迎一下成果爱学习 Strong FF 琼山，你好。

此时此刻17:17，大家如果想要听什么歌，打一下关注，好不好？完了之后呢，咱们就是说会点到大家的歌曲，一人一首哈。如果说是那个到最后的时间，如果就点的歌曲人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咱们其实就是按这个歌曲的点播的这个顺序往下播。那如果我已经给你找着了，但是呢，你没等着，好。我要播这首歌了，你走了，那我这歌也不播了，是吧？你就5分钟或者10分钟，等不住吗？我辛辛苦苦给你找来，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韩磊的一首歌，来自于我们这位静逸所点播的《等待》，让我来看一下，找到了，送给你了。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也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过客》挺有意境的一首歌，我是不是前两天给你找过？我没找着。完了之后呢，这个 J 的歌呢，他要在 QQ 音乐找的。QQ 音乐的会员呢，咋说呢？我这边只有网易云的，所以没给你找着。前两天是我给你找过，抱歉，我再换一首歌送给你，好不好？

好，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到下面那首歌，是刚才这位芝芝所点播的林志炫的《我忘了我已老去》。人都在老去，今年我觉得特别明显，就是脑子不好用，会忘事。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就好比说有一天我看到这个，哎，你看我又，哦，坚果，对，我想到我的坚果已经吃完了，我要买坚果。当我准备打开手机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这个东西叫什么，然后去看了盒子之后，哦，原来我要买坚果。所以就是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断崖式的衰老，或者就是，哎，不说了，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啊。朱颜辞镜花辞树，这首歌送给刚才的芝芝。我忘了我已老去，其实每个人都会老去，但是今天又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提醒自己的是，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每一刻你都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不是说为了要怎么样进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多去学习吧，我觉得，因为到老的时候也许可能你的身体不太好，或者是你的脑子也不好用，总之就是还是多学点东西吧。还有就是要快乐一点，身心都要健康一点，好不好？答应我，来听歌吧。

好的，下面时间当中，我们为刚才的调皮捣蛋鬼，你还在吗？欢迎一下我们 HMC。嗨，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位猕猴桃哥啊，星火燎原燕小燕，你好，给你找了一首《听妈妈的话》，好不好？

好，这首歌送给刚才要点到是周杰伦《天涯过客》，我看看哪一天我借一个 QQ 会员好不好？想和我把那首歌攒下来，在啥时候送给你，可以不？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下面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我是真的爱你》，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HMC 啊，也送给我们的老朋友夜雨敲窗。

时间17:39，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江南，但是是古式版。我就没听过这个古式版，倒也是想听一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啊？什么一个奇奇怪怪的版本呢？来送给刚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Hi Story。

好了，这首歌我们暂时先听到这里好不好？欢迎一下小丽920，没有点关注记得点关注。此时此刻关注到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幸福下班路，是我们的电台节目啊。我们这首歌想要听到赶大虫叩错门，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听听看吧，还不错，我今天开车都在听，推荐给大家。

0: 周神。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明天周五的话，我们是有嘉宾的做客啊。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这里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这场无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哐哐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王浩出席。
0: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浙江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
6: 杭州即时零售行业7家头部平台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遏制行业恶性竞争。
0: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5月26号至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我省宗教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和县市区自治县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以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浙江省开发区条例，批准8件报批法规单行条例。会议经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任命姚高原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当前是年度工作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谋实招、出实策，推动破解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要精心组织法治浙江建设20年系列活动，统筹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落实换届选举纪律要求，做好各环节工作，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提升代表素质，加强基层人大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战斗力强的履职队伍。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聚焦低空飞行飞得起、管得住等问题，明确低空飞行部门权责划分、空域分类管理，健全协同监管与应急处置体系，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立法支撑。 条例共7章43条，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托全省统一的低空飞行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完善试飞空域公布、飞行活动报批等功能。针对飞行安全跨区域管理难题，这次明确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跨行政区域的由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协调，跨省域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协调。这几年无人机黑飞行为频发，条例要求相关部门要引导保险公司推出针对无人机低空飞行的保险产品，筑牢安全底线，同时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鼓励公安、生态环境、文化、广电、旅游等多部门围绕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等领域深化低空场景落地，有序发展低空旅游、飞行表演等新业态，支持各类低空赛事活动举办，全方位激活低空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全省低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0: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建设法治浙江决议实施20年座谈会及专题研讨会，总结人大经验启示，谋划履职思路举措。会上，省委党校、省人大法委、省人大监察司法委以及11个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做交流发言，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交流。20年来，全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88战略，切实扛起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使命担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当前我省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共同富裕场景持续拓展，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宪法学习贯彻，推进立法先行创制，强化执法司法监督，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法治队伍建设，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今天，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的空中走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7: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联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8: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7: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9: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7: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0: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7: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

0: 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2: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3: 今天，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同步揭牌，规划面积147平方公里，将以南湖机场为核心引擎，联动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等产业。到2030年，总产值力争达到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打造长三角临空经济新高地。
4: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十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两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触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 99%， 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十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十大场景都是我们这两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两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啊。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时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 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今天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11: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10: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12: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1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3: 下面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4: 继续关注新闻，本月舟山海事局常态化启用 AR 智能眼镜，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大幅压缩船舶查验时长，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3: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主权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对进入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在舟山市华芬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质检员钟卓仪佩戴 AR 眼镜登上一艘外轮，通过语音指令的提示，逐项开展船舶设备状态、维修记录等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依托 AR 眼镜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对船舶设备缺陷整改等情况进行远程核查判断。钟卓仪说，以前他们要先预约，等海事执法人员和专家赶到现场才能开展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有时要花费1天时间。有了 AR 眼镜，单次复查时间大幅缩短，
14: 达到复查的要求，通过线上跟他们对接，然后他们直接可以做，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对船东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我们码头企业的话也是带来了很大便利，对码头的使用率能大大提高。
13: 舟山是全球重要的修造船基地，也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核心区，辖区国际航行船舶往来频繁。受限于恶劣天气、交通不便等因素，部分偏远海岛上的船厂码头存在实施港口国监督检查耗时长的难题。如今 AR 眼镜构建起远程加现场的智慧监管模式，大大提升港口国监督检查的效率。舟山海事局船舶监督处执法人员应卫胜说， AR 眼镜还会自动记录检查全过程的视频与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
15: 现在的检查高度依赖于检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对于复杂的问题，新进的检查人员难以判断。有了 AR 眼镜的帮助，对于复杂问题的结论可以由眼镜辅助判别，结束执法后可以由资深检察员通过回溯执法视频帮助判别，进一步提升了执法的质量。
13: 下一步，舟山海事部门将拓展 AR 眼镜在事故调查、水域巡航等场景的应用，持续为企业减负，为航运赋能。
3: 今天下午，杭州召开即时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会，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秒送等七家头部平台共同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同时发布骑手租车十项注意，从规则层面遏制行业恶性竞争。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叶书卫了解一下。书卫你好。
16: 经理你好。
3: 刚才我们提到了反内卷自律公约和骑手租车十项注意哈，它具体划出了哪些底线呢？
16: 好的，那反内卷自律公约共是有13条啊，那明确禁止平台搞二选一、强制改价等行为，那对配送时长和同一时段的最高单量呢，也是设置了上限，要求建立投诉人的一个人工复核机制，杜绝隐性的一个惩罚性的罚款。同时呢，骑手租车十项注意从租赁的自愿、收费的透明以及车辆的安全等10个维度给骑手租车立下了规矩。那发罗同时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租车的一个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平台竞争有边界，骑手权益有保障，从源头呢给内卷踩一踩刹车。
3: 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补贴战和价格战是蛮激烈的。那么在这一次，对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当的关注？
16: 那过去一年确实啊，如你所说，淘宝闪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战比较激烈。那过去一年呢，淘宝闪购单均的一个消费券投入增长呢是超过了2倍，但是商家的单均促销投入反而下降了20%，说明补贴的压力并没有转嫁给商家。那这次公约也是明确禁止把成本转嫁给骑手和商户，同时取消超时罚款，骑手不用再拼命的去玩命的赶时间，平台也表示要给骑手更好的保障，给商家更低的佣金，用增量资源呢来促进发展。这样一来，骑手收入更稳定了，路上也更安全，商家呢也能更专心的去打磨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卷入赔本赚吆喝的价格战。谢谢您。
3: 好的，感谢书卫。
4: 接下来关注这两天一段三名杭州公交驾驶员接力救火的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的点赞。视频显示，杭州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正在附近的三名公交车驾驶员毫不犹豫冲上前接力灭火，排除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和林安台的报道。
17: 事情发生在傍晚5点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正在公交场站打扫卫生的临安公交驾驶员刘青、陈丽华最先发现险情，两人立马拎起车载灭火器冲向火场。刘青说，
18: 突然听到砰的一下，发现着火了，当时也没多想，我们每个人自己车上有2把灭火器，就拿了灭火器径直冲上去了，不管怎么样先灭了再说嘛。
17: 事发路段紧邻居民区，还有一个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如果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陈丽华说，
19: 中间还着火2次3次，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心想这安全还是要顾到，因为怕他轮胎2次爆炸。
17: 这时驾驶员陈百明也刚好开车回厂，看到火情后也赶紧拿起灭火器加入扑救队伍。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来回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
19: 后来我们都车上的用光了，对于场站里的灭火器都拿去用了，总共用了12个灭火器。
17: 周边热心村民也纷纷自发拎水前来支援，经过十几分钟合力奋战，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作为运输要道的329国道因这场意外出现了1公里的堵车，见状

0: 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他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3: 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由此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次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正式诞生。
2: 近日国际油价节节走低，国内油价终于有望大幅下调，据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下调45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调0.36元左右。
3: 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正式交接，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今天凌晨2:40左右 ，G40沪陕高速河南南阳市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辆超载客车追尾半挂货车，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公安部已派出工作组调查处置工作。
3: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表示，因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所以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是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开火。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当地时间28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做伪证一案，一审被判无罪。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

0: 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

0: 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4: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5: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4: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 4 3 2 1起棒。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29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0: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2: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呢。
11: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3: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3: 川广元市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3: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间隔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5: 6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 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0: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王文琪报道。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6: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0: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1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7: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0: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3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3.5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 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0: 江城台记者张信林、王艺林报道。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4: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8: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5: 江城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7: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1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5: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9: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行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行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5: 在长台镇昭旭村、鹤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 黄栀子花果两用，三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鹤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控，这批新造油茶林进入盛产期后，预计亩产油茶可达30公斤以上。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5: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10: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不到，没到了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5: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10: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5: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6: 浙贝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增收。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 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

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

0: 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 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2: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 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

0: 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1: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0: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2: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动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3: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4: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3: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5: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晚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6: 聚焦三农。
7: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晚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晚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富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富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富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8: 这个羊以后来吃这个秸秆，就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7: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1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8: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7: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晚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9: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7: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 这场绿色交换让宛瑶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3: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3: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10: 乡村采风，
11: 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2: 因为我们也 到市场上去考察，考察了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11: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2: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在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11: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7: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7: 江郎山下黄秋葵。
1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7: 好消息，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说没勉强。

0: 吃的水果天楼汤。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口吃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又猛快，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少年的出游，心情好的时候和心情不好的时候都爱望着远处的云发呆。郑华娟自己曾经唱过这首叫做《少年游》的歌，朴素干净的声音还有简单的吉他和弦，那首歌在她唱来就像是一幅白描，寥寥数笔一直画到远方。郑华娟说，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她非常迷恋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本小说《On the Road》，在路上。当时制作人在讨论该给尤克里林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大男生什么样的歌曲的时候，在路上小说里的场景便浮现在他的脑海。那首歌是郑华娟对杰克·凯鲁亚克的致敬。

尤克呢，其实是 Ukulele， 一种夏威夷吉他的名字。尤克里林、李氏、李记、林氏林制选，这是80年代末成军的一个男子组合，到现在还有很多歌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成为中文歌坛影响至深的组合的名字。和很多的组合一样，尤克里林也是一个人负责创作，另一个人负责开腔演唱。不过很遗憾，在1995年他们解散了。尤克里林时代的林志炫声音就一直很抢耳，在大家纷纷猜测这对组合当年纷飞的原因时，他们自己说其实原因很简单，李记其实一直希望走幕后，而林志炫一向对音乐的要求高。

因为擅长学女生情感，郑华娟明显跟女歌手合作更多。刚刚听到的一系列是为数不多的跟男歌手合作的作品，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我们觉得跟郑华娟一贯的风格不是那么合拍的张信哲。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的郑华娟，在远嫁德国之后，很开心地写各种心情的书。她在博客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华娟的家庭主妇，外出旅游时像在家，在家时像旅行的人。当年进入不同唱片公司，帮歌手们打造唱片的那些日子，不知道她还是不是记得，但她曾经有重要的两步都是跟随李宗盛的。比如说80年代和李宗盛一起进滚石，为那个时候的很多当家的女歌手写过代表作，包括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1985年，郑华娟跟李宗盛进入到新生代唱片业的代表滚石。李宗盛在滚石制作的首张唱片叫做《忙与忙》，那是张艾嘉的作品。1985年，郑华娟创作了其中的一首歌叫做《箱子》，那首歌到现在听你都觉得很不一样。他开创了流行歌曲当中其实以生活跟物件为题材的先河，而且以他深远的意境领先于以后同类型的叙事风格的作品。个人气质跟音乐理念的一致性也使得这两位才女良好的合作后来一直持续。92年张艾嘉做了一张自述体的唱片叫做《爱的代价》，里面两个人合作另一首歌《心甘情愿》，是母亲唱给儿子的温暖表白，感人至深。今天还是先跟你听听最早期又最特别的那一首《箱子》。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交付申请等。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谢谢你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漫天都是老歌节目，遍地都是老歌电台，我们还能给你点什么？理智的不老歌，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可能是一档更有人味的老歌节目。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想必是各位非常熟悉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张洪亮先生。
1: 其实每一首歌不管是很早的或现在的或是实验的或情歌，每一首歌都是从我出来的，它都是我的小孩，所以每个小孩长得不一样，可是都是我小孩，我都还挺喜欢的。
0: 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在做广岛之恋那首歌和那张唱片的时候，其实在做的时候就已经料到以后在 KTV 当中会有怎么样的场景了。
1: 我觉得流行歌曲有它的一个规律性，可是如果在写的时候一直记得这个规律性的话，基本上写出来歌都不会感人。可是反过来呢，你写出来不符合这个规律性，通常也不会受欢迎。所以我们写歌一般来讲，如果想要两者兼得的话，你写的东西也有感情，然后也能受到大家欢迎的话，一般在写的时候就不能去想这个规律性，然后写出来，比如说写个30首，再看看里头哪一些符合规律性的。写的时候不能去想迎合，可是在配器的阶段，我举例说广岛之恋它中间有转调，然后还有那个曲式的安排，这些是必须要符合。譬如说如果我已经设定要在某一个场合表演，我举例说如果中间的间奏太长的话，在现场演唱就不适合，所以在配器上确实是会假想以后演唱会应该怎么唱啊，因为现在使用或是听的渠道不外乎就是演唱会 KTV， 就是一些可以设想到的场合嘛，所以我们在配器在制作的时候通常也都会把这个列入其中的考虑。
0: 哎，广岛之恋当中莫文蔚的那部分的 key 好高啊。
1: 其实男女生都很难唱，写的时候本来就是设定很大的音域，很低到很高，因为它是男女对唱嘛。中间安排的部分就是当初是先让莫文蔚先唱，因为配器已经设计好了，可是我们实际上实践的话还是必须让他先唱，所以当初这部分是花了蛮多心思，就是说设计谁来唱哪一部分，然后怎么合，合的话难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难的话一般喜欢只是纯粹唱歌不是歌唱家的去 KTV 就唱不来，可是太简单的话唱起来又不够
0: 没挑战
1: 没挑战性所以这些东西当初也都有考虑在内。

0: 我们刚刚从两首在大家心目当中最熟悉的歌曲聊起，但是其实这一次张老师过来的身份不单单是音乐人，而是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近期各位可能通过很多渠道已经看到，名字很特别，叫黄书。
1: 那个黄书，那个黄目前不是扫黄打非那个黄是炎黄子孙的黄、就是讲黄种人的黄。我提出这个黄当个书的书名，所以我也是很想提醒或是给大家有这机会去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黄这个字恢复到它原来的本意，就是黄种人啊，炎黄子孙啊、皇帝啊，这个原来的意思。
0: 而且这本书我记得是几年之前在滚石三十那会儿你就会采访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本书的一个构架了，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差不多定了基调了，所以这本书其实不是说近些年才开始做的，
1: 是
0: 写了很久的
1: 啊。对，从90年就开始写的到现在。那为什么要写这么久？其实我90年的时候同时做了书，同时做了唱片，那个唱片就是91年发行的《有种》这张唱片啊，然后里头就已经写了一个歌叫《黄种子》。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张专辑，就是在90年代初期发表《有种》专辑，当中有首歌是我个人在您所有作品里最爱的，那首歌也是歌词最短的，
1: 纽约。
0: 这个歌说起来很特别，是当年我在北京感觉自己快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反复的听。
1: 您是北漂吗？
0: 是北漂，
1: 是北漂。
0: 对，听到之后特别有感觉，像真的是烂吉他破城市想回家、那个时候经常跟自己说大不了我回老家去，但是一晃的也就7、8年过去了。
1: 不要回老家你说要回老家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在纽约，纽约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地方，也非常没有礼貌的地方，讲话非常的直接，所以那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白人的种族歧视比较激进的人呢、有时候你跟他有什么争执，他就说我回你老家去，因为您刚刚讲老家，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刚开始很心虚啊，可是后来经过我这本书，就是说做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也了解到这个历史，在美国建国之前，他们也不管是用杀的方式啊，或虐待的方式，几乎把几千万的这个黄种人都给消灭了在美洲。所以今天他们在提说要叫我滚回家去，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这些原来被他们赶走的黄种人都是从山顶洞啊，早期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所以我后来我跟他讲，有些比较愿意听我讲的哈，我第一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我现在要滚回我老家去啊，你应该先滚回你的欧洲去，
0: 相煎何太急？
1: 对，我就如果你要把我赶走，你自己先应该先乖乖先回去欧洲，因为他们是靠着杀了黄种人才能够建立今天的美国的嘛。
0: 那么接下来就听到这首久违的《纽约》，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张洪亮先生，你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不老歌，我是李志。

0: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1: 感谢继续回来，我是李志，这是不老歌。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洪亮先生，在刚这首《纽约》当中不停地在说想回家。
2: 这整张唱片他所有的讲家投射的对象其实是黄种人
1: 大家，
2: 对、回我心里的那个老家
1: 归属，
2: 所以他有那个比较个人的感觉，就像您说听了有感觉。我是尽量让所有的里头的歌曲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一般所谓抒情上面的发出自己感情上的意义，另外一个他投射的对象是我这个唱片的概念，那个主题就是黄种人。
1: 九十年代初期写歌，敢一首歌就九个字做歌词，这也是很实验的一件事儿。
2: 对，可是同样一张唱片里头
1: 最多的一个，
2: 还有一个叫《胡想十八次》，就写了一千多个字，也是歌词里头最多的。我想，
1: 对，我前不久做两期节目，一期就是歌词很短的，一期是歌词很长的。您的一张专辑里两首歌同时进入，我觉得这是很奇妙啊。
2: 那张唱片基本上是一个相当实验的唱片，是有提供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张唱片比较实验一点。
1: 您的不同时期的唱片听，有时候觉得这不像是同一个人做出的音乐，比如说我听您作曲的像《到不了》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之类的流行歌曲，和听张洪亮的那些非常实验的专辑，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多面的。
2: 就跟我现在出这本书感觉好像
1: 又不是同一个人，
2: 好像对，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有些朋友他们会说，他到书局看到这本黄书，然后看到作者张洪亮，他们的第一个直觉呢，翻完书以后，因为里头讲很多历史啊或什么，可以说讲是相当严肃的一本，有点类似靠近学术著作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很怀疑，他们想也许是同名同姓而已。可是看到后面那个旁边不是有介绍作者吗？就才确定那个人写的是我。
1: 所以您的生活过得真的是很多元化，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重视生命体验的人。
2: 是，我尽量让我自己生命丰富一点，在我满足我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我希望我能够体验相关有涉猎到的，就是创作嘛。创作就包括比如说歌曲，包括像写这个书，像创作部分都是一样的，它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跟我自己的那个民族精神有关的东西啊，或者说有关历史的东西，另外一类就是我自己个人感情的抒发。所以这本书也不会是我的第一本书，因为我第二本书已经准备好了，跟大家听到的《广岛之恋》就会比较靠近了啊，因为它就会发出我个人对感情的看法，或我曾经有过的那个感情上的经历，所以我第二本书目前暂定名字叫《情书》。哦，
1: 所以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写那些非常流行的歌曲的张洪亮，那也是真实的张老师。
2: 对，都是我
1: 实验的，也是，只是一个是大我，一个是小我。
2: 这您讲的太好了，一个叫大的幸福，一个叫小的幸福。
1: 对对，可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人说非常稳定的幸福的生活会束缚一个人的创造力，但我觉得这点在您身上完全不是。
2: 因为我经常都用劳改的方式改造我自己，劳其筋骨嘛，苦其心志之类的，我经常去做我不应该做的体力活。譬如说我还有一个身份是牙科医生
1: 啊，对，这还很重要的一个身份。
2: 那我的专长是做植牙，这整件事情跟创作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因为它比较像一个工人，高级的工人在做一个装配或分解的工作。我经常用反面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来让自己成长，再一次更新或学习，或让我自己身体里头或脑袋里头存在不一样的东西。譬如说我点菜的时候，我很喜欢让别人点，我不喜欢自己点。因为自己点永远都点自己喜欢的，那别人点的话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1: 我这么去理解，就好比是有时候我们做音乐节目的 DJ 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口味去排歌，但是偶尔让系统随便给我排一些，可能会收获一些不同的惊喜，因为自己排永远排自己最喜欢的。
2: 是，
1: 生活也是完全一个方向去生活的话，就很难获得新的一些刺激。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您的这么多身份他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说一直在掏出，
2: 看起来好像冲突。譬如说一个牙科医生怎么会去写一本历史书呢？
1: 还要写那么多歌，还要做电影。
2: 对，看起来是冲突，其实它是很合理的同时存在。
1: 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洪亮先生。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齐白把后背大刀划出一片闪亮的弧线，光芒四射，鲜血飞溅，七百颗人头在同一瞬间滚落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四野高地上的人山人海几乎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就像在梦魇中惊恐的挣扎。蓝悠悠的天空下，鲜红的血流汩汩地进入了渭水，宽阔的河面飘起了一层金红的泡沫。随着波浪滔滔东去，炎炎烈日下，血腥迅速弥漫，人们恶心呕吐，四散逃开。一只黑色的鸽子冲上天空，带着隐隐的哨音，向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飞去。五，哑巴武士做了贴身护卫。回到岳阳，天色已黑了下来，未央稍事整理，立即去见秦孝公。国府很安静，很

很空旷，一片清爽，全然没有夏日的燥热烦闷。月上城楼时分，庭院里洒满月光，庭中石案上铺着一张大图，秦孝公正在图上摆弄几个不同颜色的木头人，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反复摆弄，痴迷一般。梅县大刑场，朝野震惊，他却没有去梅县，也没有离开岳阳。一个月里，他没有会见任何朝臣，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庭院里，琢磨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他的静处不动，用意很深。一则，他要和这场空前的大刑杀保持表面上的距离，以防万一出现不测，他好出面收拾局面。二则，他要看一看没有他的出面，未央处理危局的才干究竟如何。三则，他要仔细掂掂秦国民众对改变旧制、实行新法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变法还能不能按照原有的力度往前走。四则，他要给朝野一个印象，没有未央在岳阳，国君不会对国事发出任何命令。这些用意之外，他也希望岳阳的宗室、贵族、元老、勋臣们对他的意图纷纷猜测、疑惑不定、迟疑和淡化所有可能的上层骚乱。政治如同用兵，有时候也是一种诡道，需要权谋机变，胜利是唯一的目标。关键时刻制造扑朔迷离的局面，从而迷惑潜在的敌人，是度过危机的高明谋略。但是制造扑朔迷离的权力拥有者自己却需要极度的清醒，绝不能陷入自己制造的迷雾之中。归根结底，政治的胜负是需要实力较量的。秦孝公在一个月里精心揣摩的一件事，就是预防未央不可能抵挡的那种普遍动乱。他用短剑削出一堆小木人，涂上各种颜色，在秦国大图上反复摆置，预想出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动乱方式，以及可以采取的各种平息方略。月亮很亮，他对着地图上的木人陷入深深的思索。君上，左庶长求见。黑伯低声禀报。哦，左庶长，他回来了，快请。秦孝公笑笑，终于回过神来。未央匆匆走近。臣未央参见君上。秦孝公笑道，左庶长辛苦了，黑伯上茶。月色正好，就在这儿说。指着一个石墩，坐，比草席凉快多。自己也在另一个石墩上坐下来。未央坐下，看看石案上地图上的木人阵势，沉吟道，君上有迹象吗？没事，我是做万一之想，说说梅县事。未央喝了一盏茶，便从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征水说起，详细讲述了械斗原因和经过，以及死伤人数，又讲了审理人犯中接受的礼物，一直说到法场上孟西白三族人犯的悔悟与自杀，最后道，君上，一次行杀700人犯确实旷古未有，臣也忐忑不安。然则孟西白族人的悔悟使国人深为震撼，臣亦感到意外。由此一条足以说明邪不胜正，罪不抗法，国人不会由此而动荡。秦孝公长吁一声，国人庶民好办，我担心的是岳阳，是宗室庙堂。君上，臣之见恰恰相反。未央笑笑，只要民众稳定，拥戴新法，宗室庙堂的作祟势力再大，也翻不了大船。何以见得？国家之根本在民众，国家之力量亦在民众。只要民众守法自律，庙堂毛贼就没有力量兴风作乱，纵然作乱也可从容应对，君上以为然否？秦孝公沉吟道，
宗室贵族和元老勋臣都有封地，封地内的民众都是依附吏农，素来以宗主号令侍从，安知他们没有力量？君上所虑极是，下一步就是要剥夺宗主贵族的这部分力量，叫所有的民众都直接听命于国府，让任何叛逆都无可施展。哦，请到其详。秦孝公有些兴奋。废井田，开阡陌，除吏籍，改封地，此所谓釜底抽薪也。秦孝公沉默品味有请，拍掌笑道：好，连接的好，冬天以前能铺开除籍夺地这两件大事，秦国就度过了颠覆之危。左庶长，再说说仔细。魏鞅便将第二批法令的内容、目标及推行办法说了一遍，秦孝公又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民情国情，两人商议到三更天方散。临走时，秦孝公反复叮嘱，要魏鞅专心致志地操持变法大计，不要为宗室庙堂的骚动分心，这种事有他一力支撑。回到府中，魏鞅吩咐景监即刻清理在眉县接受的奇珍异宝，送到秦孝公书房。景监刚刚出门，仆人来报说门外有故人求见。魏鞅感到诧异，自称故人莫非侯赢？出得大门外一看，月光下站立者正是侯赢。魏鞅拱手笑道：月夜故人果是侯兄，走，进去说话。拉起侯赢的手就走，侯赢笑道：鞅兄莫忙，原是我要请你去做客。魏鞅笑问：有事吗？侯赢揶揄笑道：没事就不去了。魏鞅爽朗大笑：哪里话来，走。回头对府门卫士头领吩咐道：领书回来就说我出去办件事。便和侯赢一路笑谈而去。到得魏峰客栈，侯赢吩咐摆酒，热气腾腾的秦地肥羊炖一上来，魏鞅就兴奋搓手，连连叫好。侯赢吩咐道：还有凉拌苦菜，不要忘了。黑衣仆人点点头，轻步退出。魏鞅一瞥，笑道：侯兄，他就是我第一次来岳阳，在客栈门口见到的那个武士。侯赢一笑：鞅兄好眼力。是他。魏鞅道：是个哑人。侯赢点点头：没错，一个身怀绝技的哑人。魏鞅叹道：真是难为他也。说话间，酒菜上齐，侯赢咀嚼道：来，魏鞅兄一鸣惊人，干。魏鞅举起酒嚼，却不禁笑道：一鸣惊人，侯兄是说一杀下人吧？侯赢扑的笑了：也是，确实吓人一跳。魏鞅揶揄道：还别说，也吓了我一大跳。两人同声大笑，当的一碰，一饮而尽。魏鞅夹了一口苦菜咀嚼，赞道：还是苦菜烈酒，见得本色。侯赢喟然一叹：本色自然好，却谈何容易。魏鞅：侯兄，你是有事对我说？侯赢：对，受人之托也，这是白雪姑娘的信，前日送来。魏鞅惊喜地接过铜管，起封打开，抽出一卷白绢，熟悉的字迹顿时跳跃起来。白雪的字不是寻常女儿家那般娟秀娇小，却是挺拔飞动，俊俏清奇，等闲名士也难以望其项背。每每看见白雪的字迹，魏鞅就仿佛看见白雪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说话一般。兄台如面，渭水大行，震动天下。

当缜密思虑，谨慎应对。我在安邑甚好，常在宿水河谷闲住，盼能早日赴岳阳与君相聚。思君念君，此情悠悠。白雪首字。未央沉默良久，抬头道：侯兄，上次我已带信请小妹过来的。侯莹叹息道：白姑娘有心人，她说变法初期不能扰你心神。未央咀嚼大饮，慨然一叹，却是无话。我看明年夏秋时光，白姑娘差不多可以来了。未央点点头，那时变法当可以立于不败了。来，侯兄，再干。侯莹放下酒爵。哎，杨兄啊，我也赶到梅县去看了大法场，我想到了一件事儿，你的身边要有个贴身护卫。贴身何用？未央笑道：车英的2000骑士足矣，贴身护卫岂非蛇足？不然不然。侯英摇头：执法权臣，万民侧目，这个古训不能忘记。央兄例行变法，重刑惩恶，此中生出的明仇暗恨当真是层层叠叠。譬如梅县大刑中斩决了30余名郫县游侠，这些人与列国游侠剑士皆有交易，此等人本无正业，可以耗费终生处心积虑地复仇扬名，防不胜防。铁甲骑士可以当大敌，却不能防刺客，而权臣之患不在正面大敌，恰在背后冷箭，杨兄需听得人劝也。未央沉默有请，沉吟问道：莫非侯兄要给我一个贴身护卫？对，我正要给你举荐一个武士。是那个黑衣雅人？未央目光炯炯。侯莹大笑：杨兄啊，杨兄，和你说话真是省力，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未央点点头：好，先干一决再说。两人各自大饮了一决热酒，侯莹至觉一叹，感慨地说起了一段奇遇。18年前，侯莹赴白圭之命，在楚国收购竹器向魏国运输。有一天，他来到郢都官市寻访一个手艺极高的竹器工匠，曲曲折折不易走进了郢都人市。那时中原各国虽然也还有官奴、私奴和吏农，但是官办的奴隶市场早已经消失了。尤其是魏国，李悝变法前3年奴隶市场便被取缔，侯莹在中原还真没见过买人卖人的人市。郢都的人市很大，在城角一片旷野里，和秦国岳阳的南市大集差不多。各种奴隶分别被拴在粗大的麻绳圈里，任人评点挑选。侯莹从世人的谈笑中得知，楚国人市买卖的奴隶绝大部分是贵族私家军队攻破山夷部落时得到的战俘，战胜贵族在战俘面颊上烙下一个自己家族特有的标记，如果买去的奴隶与所标明的能力体力有较大差距，或者是个病人，则买主可以凭奴隶烙印找到卖人的贵族退换或退钱。侯莹漫步过市，却被一顶帐篷门口的叫卖声吸引，一个管家模样的胖子大声吆喝道：快来买家奴啦，不是山夷，是叛逆罪犯啦。过往贵族纷纷拥进帐篷，侯莹也跟了进去，想看看是何等罪犯竟上了人世。进的帐篷，只见木桩上拴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少年，管家拧着男人光膀子上的肌肉高声道：列位请看，这男奴的肉像石头一样了，食量大，力气大，足足顶半头水牛了，买回去耕田护院一准没错的啦。说完又一把扯开女奴胸前的白布，揉摸着女人的胸部高声吆喝：列位再看看这母货啦，又肥又白，奶子又大。

十的字能干活，还能陪床啦。说着，掀开女人的粗布短裙，露出女人丰满修长的大腿和浑圆雪白的屁股，啧啧赞赏：“来，看看摸摸，有多光，前后上下由着主人，保你乖得像一条母狗啦。”说话间气喘吁吁，口水滴到了女人的大腿上，伸手一抹，啪的在女人大腿上拍了一掌，笑问周围：“如何？够味儿吧？”有人喊道：“那个小东西有何长处？”管家忙不迭走到少年面前，掰开少年嘴巴道：“这个小东西当真宝货啦，割掉舌头的活工具，能听不会说，任凭驱使了。列位请看，有牙无舌，不假啦。”便有人高声问：“开价几何？”管家气喘吁吁道：“便宜了，三连买500斤，单个买每个200斤。”便有逛市的贵族纷纷凑上前去，摸摸捏捏，评头品足，讲价钱。侯莹看着觉得心里老大不舒服，悄悄挤出了帐篷。两个月后的一天，侯莹在郢都外的山林里踏勘竹园，却突然听见林外传来尖锐的女子喊声。侯莹疾步走出竹林，只见山坡上的茶田里，一个衣饰华丽的贵族正在从背后强奸一个女奴，女奴脖颈和双手都拴着铁链，趴在地上不断呼救，旁边两个被铁链拴在树上的奴隶愤怒地呼喊挣扎。仔细看去，却正是那天在人世上遇见的三个奴隶。侯莹怒火中烧，冲到茶田，一剑刺死了那个作恶的贵族，又解开了拴在树上的男人和少年。三人一齐跪在地上哭喊谢恩，侯莹扶起他们，将手中的钱袋递给男子道：“这是200刀币，你们拿上，逃到深山里安家去吧。”男子连连摆手，咬牙沉默。女人哭道：“客官不知，我父君本是楚国将军，只因在攻打山夷时放走了几百名战俘，被令尹判罪，全家没入官奴，如今烙上了官印，逃到哪里都是死路，只求客官带走我的小儿子，给将军留个根苗。”说罢搂着少年放声大哭。少年嗷嗷怒吼，将铁链在石头上摔得当啷乱响。侯莹向男子深深一躬：“将军宅心仁厚，可愿跟我侯莹到魏国去？”男子沉重地摇摇头：“我一走，族中剩余人口就会被斩尽杀绝。谢过客官了，我姓荆，小儿叫荆南，此生无以为报，来生当为客官做牛做马。”侯莹含泪拱手道：“荆将军放心，侯莹定保荆南无忧。”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夫妇二人再次向侯赢跪地三叩，站起身来相互拥抱，一起向山石上猛力撞去。侯赢不及阻拦，眼见二人鲜血飞溅，当场死去了。奇怪的是，那个脚上拴着铁链的少年却没有哭喊，站在那里像一块石头。侯赢

未央感慨叹息：一个人殉，一个奴隶，害了人间多少英雄。这个小荆南天赋极佳，我一直将他带在身边，教他剑术，教他识字，任何一样都是一遍即会。在安邑第二年的夏天，当时他只有13岁，有一天夜里，他正在庭院练剑，却突然失踪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竹片，上面写了4个大字：借走荆南。你说奇也不奇。侯莹饮了一爵热酒，又慨然道：12年后，也就是5年前，荆南居然找到了岳阳城这座客栈。我从他的比划中知道，原来是一个老人带他到一座神秘的大山中修习剑道。12年后，老人认为他已经学成，就让他到秦国找我。我问他这个老人是谁，他只比划是个好人。你道奇也不奇。未央思忖有请：寻常游侠不可能。据我所知，天下以如此方式取人者，大体只有2家：鬼谷子一门，墨家一门。央兄以为究竟何门？墨家大约不错。何以见得？鬼谷子一门文武兼修，正道为主，极少取纯粹的武士。墨家则不然，虽然真正的墨家弟子也都是文武兼修，但墨家却有一支护法力量，叫飞宫院，专一训练剑道高手。荆南更接近墨家这个尺度。侯莹哈哈大笑：墨家是个学派，要这护法队伍何用？未央摇头感慨：侯兄此言差矣，墨家可是非同寻常。与其说墨家是个学派，吾宁说墨家是个团体。自老墨子创立墨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兼爱非攻为信念，主张息兵灭战，诛杀暴政，还天下以和平康宁。如果仅仅是一种学派主张也还罢了，墨家的特立独行处在于他不求助于任何诸侯或天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息兵止战，消灭暴政。墨家的入室弟子非但满腹学问，且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个个都有不防御敌的大将之才。就是飞宫院的习武弟子也个个都是剑道高手。更令天下学派望尘莫及者，墨家法纪严明，人人怀苦行救世的高远志向，粗食不一，慷慨赴死，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墨家能够横行天下，不受任何邦国制约，反倒使许多好战之国视为心腹大患，凭的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实力。你说如此一个团体，能仅仅将它当作学派看待？如此说来，荆南你是要了。他为人如何？深明大义，忠诚可靠，几年来一直是客栈和白姑娘的联络人。未央思忖有请：好，也有助于墨家了解秦国变法的实情。我推测墨家早已经瞄上秦国了。何以见得？未央笑道：墨家是天下有名的反暴政者，岂能对渭水行杀无动于衷？侯莹揶揄道：看来天下还真有狗逮耗子的事儿。未央大笑：好，将荆南请来。侯莹啪啪啪连拍3掌，一个黑衣大汉推门而入，对侯莹深深一躬，比划了一个手势，肃然站立。侯莹道：荆南，这位先生是秦国左庶长未央，你去做他的贴身护卫如何？荆南闻言流露出钦佩的眼光，一阵手势向未央深深一躬，脚跟一碰，啪地站直身子。侯莹道：他说愿为大人效力，誓死追随。未央拱手笑道：壮士不怕我是暴政恶吏？荆南满脸涨红，一阵比划，喉头中低沉的呜呜啊。

侯莹道：“他亲自看过了渭水法场，杀的都是危害一方的恶人。他如果是你，也要杀这些犯罪的坏人。”未央慨然一叹，拱手道：“多谢壮士，日后烦劳你了。”刹那之间，金南眼中闪烁出晶莹泪光，扑地跪倒，咚咚咚三叩，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双手递给未央。未央抖开，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一排血字：“秦国将废奴除籍，真假？”未央认真的点点头。荆南嘴角一阵抽搐，突然放声大哭了。六，两样老古董，井田和奴隶。进入九月，秦国又沸腾了起来。往年秋收过后再种上麦子，就一天天冷了。白茫茫的一片秋霜过后，秦人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直到来年二月，人们才从土窑里、茅棚里、瓦房里的火炕头走出来，度春荒、备春耕。通常年景，这小半年没有战事、没有徭役、没有劳作，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冬眠期。那时候的人活得简约、凝重、洒脱，一切大事都是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夏日酷暑，冬天冰雪，人们就蛰伏下来，极少在手脚不舒展的时候做大事。也因为这一点，孔夫子才把他记载的历史大事命名为春秋。于是就有人说，那时的人还不知道一年分为四季，只知道春秋两季。其佐证之一就是在古书上找不到夏天和冬天的事情。繁琐细冗的后人忘记了，那时候的天象观测已经能发现天上的大部分星体并记载下来，还能发明二进制的周易八卦，历法已经能把一年确定为 365.25 日，如何能对一年仅有的四次气候变化浑然无觉？说到底，是后人忘记了先民的睿智和雍容大气，蛰伏之期何足道哉？秦人的蛰伏传统却被未央的新法令搅乱了，因为在冬天来临之前，秦国要全面推行新田法。有什么能比土地更揪人心的呢？土地非但是农人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宗室贵族和勋臣元老也有自己的封地和依附的利农，国家官府也有山林水面和耕地，许多商人和工匠也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推行新田法，重新分配土地，朝野上下真正是奋激起来了。比起第一批法令颁布后的骚动和怨气，这次要平静许多，但却也深刻了许多。人们从渭水法场看到了国府变法的强硬决心，开始真正相信新法令的威严了。更要紧的是，勤劳忠厚的农人、牧人和国人都感到了惩治疲民和私斗治罪后骚扰绝迹，村族邻里大为安定的好处，从内心开始真正的拥戴变法了。春夏间甚嚣尘上的朝野怨声，随着秋季的到来渐渐平息了下去。推行新田法，民众更多的是兴奋和忐忑不安，封地贵族则更多的是忧虑。对于未央的所属长府，秋天是个更忙碌的季节。废除井田而推行新田制，是全部变法的轴心环节，也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全府上下从八月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国府各官署的吏员在左庶长府穿梭般出出进进，信使探马流星般往返于岳阳和各郡县之间。未央的书房彻夜灯光，国事厅里井间带着文吏班子昼夜连轴转。面对着千古大变，要做的事情是太多了。井田和奴隶是两样老古董，
从武帝最后一个的大禹到春秋战国，几近3000年以来，井田制和奴隶制一直巍然伫立，是禁锢华夏社会框架的泰山北斗，是中央王室和诸侯国家的柱石。井田制和奴隶制共生共存，井田制是奴隶制的框架，奴隶制是井田制的依附。要明白这两样老古董，得先说说井田制。井田制的始作俑者是治水的大禹。远古之时，华夏大地是洪水时代，气候湿热，百川横溢，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都是茫无目标的相互冲击流淌，在山原大地上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漩涡，遍地汪洋，人们仓皇地逃离茅屋、城堡和土窑，躲避到高高的山洞和树林中去。农耕、放牧、制陶和狩猎的土地全部沦为水乡泽国，如果不能驯服洪水，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就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远古之势，与林间百兽争生存。幸运的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是伟大的舜帝，舜没有被洪水吓退，而是决然命令嵩山族领禹担负起治水的使命，而以秦人部族首领大费、殷商族领契、周人族领后稷共同为禹的辅佐。禹是一个寻常人无法想象的治水天才，他抛弃了祖祖辈辈遇水土屯的堵截治水法，发明了疏导水流进入大海的伟大方略。他说服逃到高山上的部族首领，请他们的族人自带干粮干肉和他一同疏导洪水。13年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的两条大腿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治水的民众也死伤了千千万万，终于使百川入海，洪水被制服了。禹的伟大业绩人人传颂，天下都叫他大禹。这时候舜帝老了，大禹做了先民们争相拥戴的首领。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国号是夏。洪水消退，大地显露出来，洪水夹带泥土填平了沟沟壑壑，冲击出大片平原土地，一望无边，平平展展。人们从山林中走出来，争相占领肥美的土地，厮杀拼打，乱得不可收拾。可是大禹是第一个开邦君主，坚定果敢，没有在混乱和争夺面前退缩，而是决意建立一种能使人们和谐共处的耕作秩序。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叫做井田制，就是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成无数个井字形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土地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里，十里一舍，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相望里舍。那时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画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们居住耕耘了。那时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制在一个框架里，使他们同心协力耕作，抵御灾害，和谐相处，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而也有抢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规矩，仍在依靠暴力杀戮，抢夺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粮食、牲畜和财产。大禹就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部族首领，公然杀了不守井田规制且会盟迟到的防风氏，宣布建立永远不解散的军马，专门对破坏井田秩序的部族进行讨伐。从此井田制真正站稳了脚跟。可是平民农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用后人的话说，就是

草丝羹。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收平民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在平民犯罪时更是理所当然的没收田产，甚至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没收为官府奴隶。也就是说，土地的处置权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种的井田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私有财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那时候，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封地，这就是私家井田。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等同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耕地上耕耘。这些劳作者便是奴隶。奴隶一词春秋战国已有，只不过不常为人用罢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个春秋秦国的奴隶逃亡故事，开首云：羌无意援建者，秦立功时为秦所居职，以为奴隶。羌人为奴为无意，以援建常为奴隶，故国名之。这个无意援建便是无数的奴隶之一。奴隶主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必须全部上缴土地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封主、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官司井田的劳动者奴隶也叫做吏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逃脱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吏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地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千名游客齐聚江山，乐享登山盛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最后是乡村采风，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3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10条， 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涉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涉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涉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当天相约中国旅游日登高就登江郎山，2026江郎山趣味登高赛在江郎山景区启动。来自上海、杭州、温州、盐城、南通等地的近20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游客齐聚山间，尽享运动之乐，饱览江山之美。本次登高赛道串联起景区多处核心景观，线路自山头铺岗停车场出发，途经18区、开明禅寺、会仙岩，最终抵达终点登天坪，整条

0: 步道依山势铺展，沿途桥冠花草错落有致，壮丽的丹霞地貌与清幽的山林绿意相映成趣，一步换景，游客速速。
1: 风景蛮好，一路风景像个大氧吧一样的，嗯，挺好的，很开心。我这次来，我就是我说我来挑战。
0: 赛道沿途还设置了多处趣味打卡点，游客们边走边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底蕴。顺利完赛还可以领取专属纪念奖牌。游客尹朝贵：
2: 我们从南京来的，我们人类来了53个人，风景优美，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0: 为了让游客尽享实惠，畅玩江山，本次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运动 T 恤、参赛包、防护物资以及江山特色伴手礼。活动前后3天内，参赛游客还可携3名家人免费游览江龙山、聂巴都旅游区、县峡关、覆盖山等多个核心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政策有效拉动了引客入江、留客驻江。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小龙虾足量上市，价格持续回落。
4: 聚焦三农。
0: 眼下气温节节攀升，小龙虾正式迎来消费旺季，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美食。近日，记者走访江城多家菜市场，了解到产自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本地售价持续走低，大幅跳水。然而，价格回落并未带动消费升温，市场销量反而同步萎缩，出现了价跌量减的情况。5月15号，记者来到云滨菜市场水产品区域，看到各水产摊位均摆放着一盆盆小龙虾，等候市民选购。顾客毛女士：
5: 刚开始买的是25一斤，后来买的是18一斤，现在买的是15一斤，喜欢吃嘛，价格便宜下来嘛，多吃几次。
0: 记者在多家摊位询价后了解到，目前该菜市场价格暴跌的为江苏、湖北等主产区的外地小龙虾。正值小龙虾尝鲜期，叠加价格下跌因素，小龙虾市场本应热度走高，但在水产区诸多摊贩看来，今年小龙虾市场并未遵循价低热销的市场规律。摊主柴水兰：
6: 去年最低价15块钱左右，16，今年现在都嘛13多没奶油了，一前也少了一半多。
0: 针对外地小龙虾价量双双走低的现象，云滨菜市场负责人分析，该情况源于市场供需失衡、消费渠道转变等多重因素。云滨菜市场负责人曾建娜：
7: 估计养殖的量加大，那么相对来讲价格也要打下来一点。第二个嘛，就是说，外面的我们各大酒店买的那个便民处，等于说是都有龙虾在卖。他们现在直接那个进货是从场地直接进了，零售的那个量小少掉了，那价格相对来讲也要下来一点。
0: 与外地小龙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地小龙虾价格坚挺，销量稳定。目前本地小龙虾售价平稳，其中大规格每斤约33元，中小规格约18至23元，整体价位高于外地小龙虾。摊主徐女士：
8: 也是本地的鸟楼给我们的发扬送到的，发家发送到的，交个学费都可以，一天吧7-10斤，礼拜天礼拜六反正100多斤。
0: 市场商户预判，随着小龙虾上市量持续增加，市面价格大概率保持亲民低位。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
2: 乡村采风，
0: 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青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4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青湖街道童家村、青湖三村、青湖古镇等多个点位，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3: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陪着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在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0: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4: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5: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九三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

0: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4: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4、3、2、1，起棒。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 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7: 我把人给留下，把人去了，这麻烦不见你。
16: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0: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3: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户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

0: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2: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九五。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气温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浙江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
2: 千里绿电直输浙江，甘蔗特高压工程首次接入浙江电网。
1: 杭州即时零售行业7家头部平台签署反内卷自律公约，遏制行业恶性竞争。
2: 国内外新闻。
1: 神21和神23乘组完成交接。
2: 美国方面消息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但伊朗方面表示说法不属实。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隐患没有排查出来是失职，排查出来没有整改到位是渎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单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实战演练培训，完备工作预案，做好物资准备，进一步完善好运用好防汛防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法，强化督导检查和明察暗访，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自觉把浙江工作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努力为全国大局多担当多贡献。要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融入国家物流网体系，锚定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两手抓，突出抓好平台提能级、枢纽建强、模式创新三件大事，高标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 深化四港联动，加快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提升航空枢纽能级水平，不断以改革创新破堵点增优势，营造三最开放环境，切实提升四力，增强三权，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会议听取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紧密携手、各扬所长，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6号至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我省宗教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和

0: 和县市区、自治县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以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浙江省开发区条例》，批准八件报批法规单行条例。会议经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任命姚高原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当前是年度工作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谋实招出实策，推动破解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要精心组织法治浙江建设20年系列活动，统筹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落实换届选举纪律要求，做好各环节工作，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提升代表素质，加强基层人大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战斗力强的履职队伍。记者王贤、徐新月报道。
1: 省政协昨天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推进幸福养老体系构建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综合施策，准确把握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集中养老与居家养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的关系，加快推进老有康养优享工程，高水平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政协要持续聚焦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成与全省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人汇报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界别群众代表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大家建议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开发老龄人力资本，让全省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省委改革办、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
0: 省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建设法治浙江决议实施20年座谈会及专题研讨会，总结人大经验启示，谋划履职思路举措。会上，省委党校、省人大法委、省人大监察司法委以及11个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做交流发言，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交流。20年来，全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88战略，切实扛起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使命担当，依法履职主动作为，着力提升全省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水平，全力护航改革创新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当前我省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共同富裕场景持续拓展，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宪法学习贯彻，推进立法先行创制，强化执法司法监督，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法治队伍建设，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聚焦低空飞行飞得起管得住等问题，明确低空飞行部门权责划分、空域分类管理，健全协同监管与应急处置体系，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立法支撑。条例共7章43条，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托全省统一的低空飞行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完善试飞空域公布、飞行活动报批等功能，针对飞行安全跨区域管理难题，这次明确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跨行政区域的，由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协调，跨省域的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协调。条例要求相关部门要引导保险公司推出针对无人机低空飞行的保险产品，同时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有序发展低空旅游、飞行表演等新业态，助力全省低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7: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6: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8: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6: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4: 寻迹溯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十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9: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着力构建一触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10: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两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两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哦。
9: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11: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时效的解决方案。
9: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12: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9: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13: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警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警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4: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全新空中走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4: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5: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人，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4: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6: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 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4: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17: 应用智能机器狗、 AI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4: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8: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4: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9: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1: 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昨天同步揭牌，规划面积147平方公里，将以南湖机场为核心引擎，联动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等产业，到2030年总产值力争达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打造长三角临空经济的新高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能舟山发电10万吨级谢美码头、舟山中天重工3号船坞两个口岸项目顺利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国能舟山电厂码头投用后，可省去煤炭中转环节，每年可节省物流成本约1500万元。中天重工3号船坞对外开放后，船舶修造、海工装备业务承接能力显著增强，预计新增年产值超5亿元。两大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了舟山口岸布局，目前当地口岸开放监管点达71个，覆盖6大重点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今年舟山还计划新增3个以上口岸开发项目，助力海工制造、原油贸易产业发展。
1: 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粮贸与枢纽专题会议昨天在宁波举行，会上舟山市江海直达产业链协会、四川蜀道集团等4家单位签约，将创新运营江海直达加长江班列、江海铁多式联运模式，打通东海港口直达川渝内陆的物流新通道。舟山、重庆两地将携手搭建大宗商品集散枢纽体系，围绕矿石、粮食等品类完善储运布局，提升联运效能，压降物流成本。同时，中储粮舟山直属库、定海工业园区管委会、舟港公司等7家单位签署舟山粮食产业园区整体战略合作协议，整合全链条资源，推动粮食接卸仓储、中转贸易和加工一体化发展，助力区域粮贸枢纽提能升级。
0: 全省农业农村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推进会昨天在嘉兴桐乡召开。 会上，宁波、丽水等地围绕低碳养殖、生态循环种养、科技赋能转型等领域分享了实践经验。会议还结合全省农业发展现状，开展了绿色转型专题解读，明确提质增效绿色升级的实操路径。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昨天在杭州拱墅区启动，该基地落地杭州大城北核心区，总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依托城西科创大走廊、良渚文化大走廊资源，结合拱墅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与大运河文化带场景优势搭建而成。基地采用1+4+5+N 整体架构，即搭建一体化运营门户，覆盖文化保护、生产、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布局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中心，同步研发文润东方行业模型矩阵，并持续拓展多元智能文旅应用场景。在启动仪式上，多项合作集中落地，基地携手阿里云、华为、联想等企业共建创新中心，聚焦算力网络、文旅大模型等研发，还发布四大创新平台，覆盖文化新质生产力孵化、智慧文旅方案验证等方向。
0: 昨天是明代浙江籍治水名臣潘继训诞辰505周年。
2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王文琪报道。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2: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1: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1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3: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1: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3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3.5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

0: 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1: 江城台记者张信林、王艺林报道。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2: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1: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3: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1: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0: 江城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4: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1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5: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城台镇昭旭村贺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贺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控，这批新造油茶林进入盛产期后，预计亩产油茶可达30公斤以上。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 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址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6: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不到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0: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6: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0: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7: 浙贝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增收。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 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